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是阴转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阴天。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早间的8: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6: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啊、又到周五啦。
2: 是真的开启全新一天啦，今天早上3点钟，这个2026年的国际足联世界杯正式开幕了。今年呢很有意思啊，在这个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举办啊，也是这个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的世界杯。首场比赛那就是3点钟那场墨西哥和南非啊，这个比分和大家没有看的人我们先来说一下。
6: 好嘞，2-0。
2: 2-0墨西哥赢啊、很有意思，今年很多人都来吐槽，就他们这个时间点啊跟我们合不上。
6: 哎，我本来以为今年这一届可能很多人真的不会关注，但是呢我在社交媒体上昨天我刷了好多条。
2: 都在关。
6: 但是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比较肤浅。
2: 这是个习惯。
6: 不是，我肤浅的是我刷到的内容、就是平台也很坏啊，老给我推荐一些什么世界杯的帅哥什么的。然后我就好奇嘛，我点进去之后呢就越推越多了，你说多烦吧。
2: 想说好帅哦，再拿纸巾擦口水，好帅、然后今年啊很有意思，因为他时间跟我们契合不上，他是早上3点钟的、然后还有一场3点钟我们是熟睡阶段、
6: 对，
2: 还有一个就最讨厌就10点钟、我们都在上班，怎么摸鱼？ 是吧？反正今天早上十点钟是韩国和捷克啊，大家自己想办法。
6: 韩国和捷克，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赛事的精彩的程度。对，如果真的到最后大决战了怎么的，说不定你的老板带头。今天咱们就是办公室打开电视机，
2: 这老板好。
6: 我们就一块儿看，
2: 这老板好。
6: 哎，那关于世界杯，你也可以来聊一聊。不过今天我们的话题还真不是这个，
2: 因为很多人借着世界杯，并不是去看球。嗯，有的人去看球，有人借世界杯干嘛？去
6: 旅游。
2: 哎，
6: 旅游去了。
2: 最近这大兵不是说了一个话题吗？让大家一下在网络上火爆了。他说，大兵他就说直播中建议说，尽量不要两口子一起出去旅游。他认为旅行是人性的放大镜和关系的照妖镜。
6: 可是这两口子不是最佳的搭子吗？
2: 哎，马上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是。

0: 旅行过程当中太容易暴露一个人真实的本性、真实的底色，和他日常可能花了很大的努力掩藏起来的很多真实的性格也好、人格也好，很多方面的东西太容易暴露。尽量别两口子出去，两口子一块出去旅行完了一趟回来还能够和和美美，说不定真是天作之合。但是这么多年了，这20多年见了很多例了，本来好好的出去旅行了一趟回来之后这反目的很多，不知道为啥，我也分析不清楚。我后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是因为在旅途过程当中他的那种琐碎和日常安全的家庭氛围过程当中的柴米油盐性质又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两个人之前没有共同经历的，然后呢你面对的那些琐碎的时候处理和判断的方式又不一样，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再一个，在旅途的过程当中的话，很容易暴露一个人真实的底色或者是本性，这个可能是在常规的场景当中，或者你原生的场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家庭也好，那场景暴露出来的维度是不一样的，往往就会让你的另一半突然间发现你巨大的缺点，就不太好。如果是两个家庭出去玩，就也挺容易，也挺容易多年的老朋友翻脸的，也会有，
1: 是吧？
0: 就是但凡里边四个人里边有一个人心胸稍微窄一点，事儿就来了。我就想起了好多年前，那个时候海南的旅游还不是特别的热，我那个时候是在海南那边待着玩，我是搞接待，接待的是三个家庭，到最后非常的不愉快，大年下的非常的不愉快，除夕夜快到除夕了闹掰了，非常不愉快。可能就是因为三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媳妇儿，完了之后稍微有一点斤斤计较
1: 啊，
0: 稍微就一斤斤计较了之后，其他的两家的话，然后因为所有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位置它不可能完全均等，对不对？也就是关系位置不均等，也意味着你的这个主体对其他人的包容度它也是分阶梯的，对吧？哎，我包容你媳妇儿可能是看着你的面子，但是它会有一个阈值，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家里边人，所以到最后矛盾社会激化，很容易因为一些小琐碎的，而且往往是因为小钱儿。当年闹的
2: 这个就看
0: 非常不愉快，
2: 对，这个就看你对方能心里面能承受多少吧。
0: 对，我现在还记得是当年是我还在商店山上班呢，那个时候是啥呢，正好是我们那年在海口跨年，海口有个跨年的晚会，好像是跟南航合作吧，跨年晚会。然后呢，我很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们想来海南玩，我说正好我们在那边录节目，我在那边工作，我待的时间挺长，那就来吧，顺便我接待你们一下。结果大年下的闹得不欢而散，搞得我也挺不自在。后来的话我还找他们三个老公挨个说，我说我招谁惹谁了，我一片放弃，是不是？我组织你们吃，我说早知道如此的话，你们来了之后吃那几顿饭全部我掏了得了，要不然咱就别一开始就是这个 AA 或者说是轮流了，就是因为轮流轮出来的事儿，特别小的事儿，你本来特别正常，这顿饭他们家买单，下顿饭你们家买单，再下一家他们都买饭，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小媳妇儿稍微心眼小了一点儿，那凭什么我们家买单的时候大家点那么多？哎，你这一句话那全翻了嘛，这事儿太多了，所以就避点事儿了。后来学精了，那就避事儿。
3: 避事儿啊，这是大兵在直播当中和大家正好估计借一个话题聊到这，就说到尽量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旅行，或者延伸到了就是几家不要一块旅行。其实我听完这段直播了之后我是一种感想，因为我差不多经常出去玩有十几多年了，有跟自己的伴侣，有跟自己很好的朋友几家一块出去，其实我发现我倒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是不是大兵老师这个遇人不熟，
4: 所以
3: 禁欲这种人
4: 是不是还得分人哈、啊、
3: 对，我是感觉是这样、
4: 他的观点是就是人容易在这种高压琐碎的环境中，比方说高强度的旅行、这当中的暴露伴侣或者是你的好友隐藏的真实本性、甚至会导致关系破裂，可能也有可能会造成一点小小的这个裂痕吧。那么这个观点也迅速的引爆了全网哈，引发了关于旅行是试金石还是照妖镜的激烈争论。
3: 其实说到伴侣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旅行，我感觉这前面有个限定的一个条件， 我真的是有可能，我感觉是因人介绍的，就两个人在之前并没有磨合的，
4: 就是
3: 相亲认识的，
4: 感情厚度、
3: 哎、对、为了结婚而结婚，然后又一起出去玩，发现、哎、彼此好像身上缺点蛮多，就盯住这个瑕疵。
4: 我懂你意思，因为如果是自己好好谈了好几年的情侣的话，
3: 该磨合
4: 他们本来就在恋爱过程中已经出去旅行过了，
3: 对，
4: 如果那时候磨合不好就已经分手了，
3: 也就散了。
4: 对
3: 我认为是这样、
4: 嗯、
3: 这是我认定的。

0: 环境，包括他讲的朋友出去，我认为朋友之间应该，我上上一周才跟我几个好哥们，就七中同学，我们没带孩子，就四个男人自己开车走。
1: 哎呦，
0: 我们一直秉持，就是这十几年，就是我们其中某一个人或某两个人付所有的费用
1: 哦，
0: 所以然后回头之后去几个人出几份，去了四个人就除四。
1: 哦，
0: 是这么玩法。
1: 嗨，我懂。嗨，我一开始还真以为是。
0: 啊，不是不是。
1: 那不等于呢，就是 AA 嘛。
0: 对，
1: 就大家就是清爽一点。
0: 就不要谁轮流，你来早餐，我来中餐，他来晚。那因为价格也不对等呢。
1: 对，而且老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付款的话，其实对他来说压力也很大，就没有必要，还是 AA 比较清爽一些哈。但是有的人他 A 了，他觉得清爽；有的人 A 了。可听那个大兵刚才说，好像反而还又有点什么问题之类的。
0: 所以我们来问问大家怎么看啊？
1: 对，
0: 有可能每个人遇到人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来看这个朝朝与暮暮就说了，27年，你看他说朝朝与暮暮的27年，也就是说他磨合了很久了。我们来听看他怎么说。他说因人而异吧，三观和感情好，一起旅行反而是加分项。一路看风景，吃好吃的，互相照应，回来感情会更加深。
1: 啊，
0: 哦，
1: 就是经过事儿了。
0: 经过事儿了
1: 、再来看一下乐呵呵皮皮，他说哎呀，这大兵老师还是别建议了，他自己好像都没有结过婚吧。他说这建议是不是有点盲目了，在他看来呢，就这位朋友乐呵呵皮皮看来，夫妻二人旅行才是最好的，因为两人呢平时生活的习性都很清楚，要是一次旅行就闹掰，那做夫妻也不太长久，出门旅行就吵架的夫妻难道平常生活里就不吵架吗？他们一家人呢就喜欢一块儿出门旅行，说说笑笑，吵吵闹闹，都是共同的回忆，而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嗯，哎，这有点像之前那个某台放的一个综艺叫《再见爱人》
1: 啊，什么什么，
0: 就大家
1: 旅行是吧？
0: 旅行有很多对，就因为在旅行当中，哎，好像已经到了离婚的濒临离婚，然后发现了好像彼此的优点，感觉又能凑合在一块，
1: 感情又升温了。
0: 对对，但有的我估计纯噱头，就直接就离婚了，只是最后再捞一把，我感觉是这种啊。来，酷绿啊就说了，中午太热啊，就在这个周边找个店啊。这你是多写了，他说了下面猜他的主题啊，话题太扎心，旅行就像人性的放大镜，赶路、排队、做攻略。平时被柴米油盐掩盖的小毛病瞬间也就暴露。
1: 是，我觉得还是得都是喜欢旅行的人。
0: 哎，我们家不会出这问题，因为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赶路排队做，全都我在做呀。
1: 你怎么在这变成这人了？
0: 对，全是我在做呀。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嘛，叫这人负责定计划。P 人负责一键跟随，就是说实话最劳心劳力的那个人，你不能让人家再难过了，就是人家好不容易定的什么东西，咱们在旅途的过程中啊，就不要随意的去提一些建议
0: 不好的，
1: 或者是一些意见，因为人家已经忙活可能大半个月了，定了这么个东西，那我们就是什么叫一键跟随呢，就是我们就气氛组，我们就好好玩，而不是哎呦这好难吃啊，不好吃，这个地方这也不好玩嘛，这个风景它也一般嘛，就你老去浇冷水的话，对于那个专门去负责做攻略的人其实是很打击人家的。还有就是我个人觉得大家的体力可能要差不多，因为很多人有的时候容易在旅行当中容易累
0: 疲惫，
1: 对，他累了之后啊他就有点不可控了，比方说掉脸儿，然后呢就是不动弹了啊，我想休息，那其他人就会觉得有点麻烦，就是我们是把你扔这儿呢，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在这休息，就是怎么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话题。但如果大家都是基本上保持一个都比较兴致勃勃的状态，说去哪儿走，一拍桌子，咱就去，来都来了，我们去海边追落日，我们就去，有点累了我在海边再躺着不行吗？对，就是这方面得稍微合拍一点，否则的话你说一个人说哎我玩不动了，我也吃不动了，你们走吧。
0: 拖腿的，
1: 对，然后或者挂脸的，或者就是比如说啊，有几个人爱打卡拍照，有几个人非常厌恶打卡拍照，这种的话他也容易搞不好，对吧？
0: 好，再来看一下杨远啊，就说有个说法是两个人合不合适，出去一趟旅行一趟就知道，每个人问题都会暴露无遗，已经在一起成家的人就互相体谅吧，日子细数都是一地鸡毛，要相互理解和包容，
1: 这是有经验的。
0: 出去游玩就是看风景和体验不同生活，如果老是盯着对方的短处去看，游玩的路上还计较，那你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1: 确实是。 再可能就是大家的这个金钱观要差不多。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自己想跟朋友去新疆嘛，组了好几年没有组起来的原因，第一个大家时间始终凑不上。不是他有事儿就是他有事儿，反正就是很难，因为你知道新疆也不是那种三五天能搞定的事情。你至少要腾出个七八天。太难了，大家凑时间就凑不到一块儿。再就是大家对于这一趟旅行的花费其实也很难，就是找到一个均衡点。比如说我愿意为了这一趟花2万，我愿意花1万，有的人说那我只愿意就是穷游5000块钱，能不能搞定？这确实就很麻烦。
0: 真的，如果后面这种人你说那比如说我去一趟新疆，那我4000-5000块钱能不能搞定？
1: 搞不定吧。
0: 你把这个问题如果抛给了这个 J 人做计划的人，如果是我就说你自己去玩吧，我不带你。不好意思，我的计划里面没有你了。你因为你给我已经设定就像一个考题一样，在有限的范围内来做，又买机票又住宿，我咋搞？你剩下我逃吗？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我懂了，我这边就缺个你呀、啊，我这边缺个做攻略的这人，大家都是互相指望，要不然
0: 别人
1: 你来。
0: 哎，我挺喜欢做的，因为我每一次出去我都写在那个马蜂窝上面，我要回来我还成篇大字。哎，对，我要写一下。好，
1: 那我得关注一下。
0: 来，李小懒 CC 就说了。他说大兵不是反对旅行，是反对没准备好就一起旅行。
1: 哎，对了，就是那种，哎，是的是的，
0: 我认为这句话
1: 我能 get 到他的意思，说的很对。
0: 不是说旅行不好，是或者两个人不能旅，而是你没准备好，两个人都没准备好，你就别旅行。
1: 或者不太知道彼此的这种习性。
0: 哎，吃的东西上，明明你们出去玩了，他不能吃辣，你
1: 他不能吃海鲜，
0: 你带他到处找这个四川馆子，
1: 哎，
0: 对吧？你不很麻烦吗？对。
1: 小懒 CC 还说呢，能同行且和睦，那感情是真的深。炒散了也说明是早有隐患，不差这一回。
0: 哎，有道理，
1: 讲到点儿了。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因为前阵子大兵老师不是说了吗？尽量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旅行，您怎么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0: 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好，继续来到今天节目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话题是大兵老师在直播当中说尽量不要两口子一起旅行，各位怎么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着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就社会新闻。最近啊，现在很多家长就怎么说呢，为了防止这个网贷啊，他们干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哦，他们会把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啊弄成一个黑名单。
0: 为了防止孩子借网贷，让18岁的孩子征信逾期变成黑名单，这个是什么操作呀？
1: 刚刚这个高考刚落幕啊，说这个记者就注意到一则家长为防范刚成年子女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身份证办理信用卡，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发酵，爆款视频播放量已经破了100万，不少网友对此做法表示认同，甚至有家长直言未来会效仿。但这份看似护子心切的极限自保操作，在法律、金融、教育等业内人士来看，不仅触碰了法律红线，更可能会打乱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0: 是啊，这莫名其妙的这个就变成黑名单了哈。那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些家长专门在孩子18岁成年之后，以孩子的名义申请出一张信用卡，然后呢就刷几百块钱出来就不管了，拖了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呢才去还，美名其曰哈，目的是为了防止孩子被那些网贷所毒害。这条视频的点赞呢已经超过4.5万，播放量超过120万，也详细讲解了这套所谓网贷避坑的手段，就是通过小额透支并且故意拖欠不还，留下征信的逾期记录。按照规则呢，征信的逾期记录啊会保留5年哦，也就是在小孩23岁之前，这些网贷 APP 还有各大银行，他通通都没有资格办贷款。这18到23岁之间的5年的这条路啊，就被父母啊给亲手堵上了，
1: 完全堵得死死的。
0: 天哪，
1: 这太可怕了！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2: 为防孩子碰网贷，家长故意制造征信的面，看似是护娃妙招，竟暗藏重重风险。近日，网络流传一则视频，内容是不少家长在孩子年满18岁后，用其身份办信用卡，并故意制造逾期，想用5年征信黑名单掐断孩子深陷网贷的可能。大河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近期发布的一条视频播放量超100万，有网友留言：“好主意，我以后也这么操作。”律师则直言此举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是一场充满风险的保护。不良征信记录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无法办理网贷，还会影响孩子正常贷款、求职就业，甚至出行消费。银行、教育专家也均明确反对，在此提醒广大家长，靠污损征信防网贷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与其用极端方式堵截，不如培养孩子理性消费观与风险意识，用正确引导守护孩子成长。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也从简单的这个法律的方面和心理的方面和大家简单来说啊，这个专家律师表示此操作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首先，18周岁公民完全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信用卡申办必须由他本人自愿办理，当场核验身份，家长未经子女同意冒用他人身份申请信用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和银行卡业务办理管办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其次，刻意透支信用卡并长期拒不还款，属于故意造成信用卡逾期，一旦金额逾期市场达到标准，还可能涉及信用卡违规使用相关法律责任。
0: 是，所以法律上家长是要承担责任的哈。另外呢，从心理方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相关的这个指导中心啊，有这个主任叫王海勇，他就认为呢，家长刻意为刚成年的子女制造征信逾期的记录，以此杜绝小孩接触网贷的做法，初衷呢是源于真实的育儿焦虑，因为青少年心智啊尚未成熟，消费观薄弱，

0: 很容易被网贷啊各种套路贷所诱惑。家长呢想用5年的征信壁垒为孩子筑起保护墙，这种呢用心良苦的保护吧，哎，怎么说呢，用心良苦但是看似稳妥，却像是本末倒置的短视教育，也是逃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弊是远大于利的。更何况对于小孩来说，他本人也受到了伤害，实质上的伤害有5年的这个征信被毁了。
1: 嗯，
0: 另外心理上的伤害也很大，父母刻意给自己挖坑，这事儿谁都难以接受，
1: 而且是自己亲生父母埋下的炸弹。
0: 对呀、啊啊，嗯。
1: 好，说到这里，大家自己也思考一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说120斤的巨型大西瓜。
0: 嗯，
1: 就在前天被起拍了。
0: 嗯，
1: 经过68轮的激烈的出价竞争，最终呢以617元成交。这相当于花了3个普通西瓜的钱，抱走了比普通西瓜重20倍的百斤瓜王。这位买家捡了个大漏，以超低价拿下瓜王，
0: 这挺划算的。
1: 去年在同一家电商平台拍卖的同款西瓜，130多斤，最后卖到了1.3万元，13,000。而今年仅仅只拍到617元，你说这是不是捡漏捡到钱？
0: 据了解呢，这款出自北京的种瓜是45年的瓜王啊，李铁军之手。它叫做金星8号西瓜，培育周期呢整整4个月，但是成功率啊只有10%。平时呢只在农博会上哈、啊、当做重磅的展品，而李师傅种出的最大的西瓜呢足足有160斤重。
1: 哇、
0: 哦，嗯，那据了解呢，这个1元起拍的活动还在继续啊。
1: 嗯，
0: 很多网友也说了啊，怎么这么多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我也要去捡漏。
1: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先听听捡漏先兆。
2: 长价19,979元，120斤的巨型西瓜1元起拍，最终以仅617元成交，相当于3个普通西瓜的钱，抱走了比普通西瓜重20倍的百斤瓜王。这位买家捡了大漏。
3: 我们去年也是在京东上拍卖的，这13,000多。
2: 这款出自北京种瓜45年瓜王李铁军之手的金星8号西瓜，培育周期整整4个月，成功率仅10%。平时只在农博会当重磅展品。
3: 越到后期它长得越快，一晚上的时间可能就能长几斤这样。
2: 据了解，电商平台1元起拍的活动还在继续，说不定你也有机会成为捡漏的幸运儿。
1: 来，我们去京东去捡漏啊！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这个国际金价持续下跌，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的黄金门店，了解到目前投资金条的客价已经从最高时期的1200元跌至了970元，到底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即金价又跌了。6月10日，伦敦现货黄金一度跌破4200美元，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回到2025年底的水平。有投资者直接心慌变现。6月8日，北京一位消费者以944元每克卖出1000克金条，济南市场同样明显下调，全程路中国黄金活动价1202元每克，而水贝黄金门店实时金价已经跌破1000元，低至960元每克。记者发现，一口价黄金饰品的价格整体保持稳定。业内人士分析，年终淡季叠加前期涨幅过猛，短期金价可能继续走低，年底或有反弹，但幅度有限。金价大跳水，你是上车还是下车呢？
1: 有人在这一个金价998元时买进，开始挣了100块，到现在赔了3000多。有人10克黄金赔了将近2000，也有人给这个相关记者看集存的这个集存金的账户，
0: 嗯，
1: 收益7000多是负的。
0: 哎呦，所以说投资需谨慎呢、
1: 现在上肯定不对啊、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这么个事儿啊，这小品的剧情啊，算是照进现实了。还记得那个砸墙的吗？再砸到邻居家了，或者是或者是什么06砸成09了，因为牌子掉了之类的哈。最近呢，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真的走错楼层了，错把303室当成403室，屋内的墙面、吊顶、家电、家具啊，全被拆除了。事发之后呢，多方调解无果，人家就是不愿意啊，就是承受这么个事儿。案件呢进入到司法流程，最终啊，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呢赔付5000元，施工工人赔付6000元，并当场结清。
1: 哎，这工人干事挺麻利的。
0: 哎，他怎么进去的？不是，怎么进去人家的呢？
1: 应该门也是开着的。我怀疑也同时在装修，来了解一
5: 下。施工闹乌龙，工人跑错楼层，直接把邻居家拆成毛坯。近日，江苏无锡一名装修工人走错楼层，错把303室当成403室，屋内墙面、吊顶、家电、家具被全部拆除。事发后，多方调解无果，案件进入司法流程，最终业主将索赔金额从20,000元降到1.1万元，由包工头赔付5000元。

0: 元，赔付6000元，并当场结清。
1: 包工头说：“我这钱没拿到手呢，就送出去了啊。”
2: 对，我就想，这拆了这么多东西，只需要赔这么点钱吧？那家具都不止吧？啊，当然了，这里面可能还有另有隐情哈、啊，咱们就先不说。但是干工作的时候，确实得确定一下。哎，真的得跟包工头反复去，是这家吗？你确定吗？
1: 对，
2: 确定我就砸了，
1: 啪几锤子就把家给砸了，
2: 太可怕了，
1: 啊、钱也掏出去了。哎呀，
2: 好，
1: 继续我们再说一下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其实应该就叫玉米糖浆，是玉米淀粉深加工的一个产物，完全靠我们的肝脏来代谢，所以它会加重我们内脏的负担
2: 啊。如果说您就是比较喜欢吃甜食哈，要注意一下这个果脯糖浆，咱们尽量就不选它了，因为它非常容易让你长胖，比白糖和酒更容易让你多吃。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比酒精危害更大的食品果脯糖浆，就添加在各种饮料、各种的奶粉和豆浆粉当中。我在超市里面呢看到这样一款呢甜饮料，这个甜饮料的主要配料是水加果脯糖浆加白砂糖，这种勾兑出来的这个甜饮料呢当中啊主要的成分就是果脯糖浆。果脯糖浆呢就是从玉米的胚芽当中提纯的一种果糖，不但对于1、2、3、4高，尤其是第四高的特殊人群不能喝这样的饮料，包括呢儿童青少年千万不要让他喝果脯糖浆含量高的饮料，这种饮料呢会让孩子们越喝越傻。超市里边琳琅满目的加工食品，你怎么样才能挑选出优质的健康？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先安。
2: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我们的话题为您开放当中啊，就是这大兵老师不经常给大家答疑解惑吗？最近呢，他就在自己的直播中建议啊，不要两口子一起出去旅行，也引发了一个大家的讨论吧，就是旅行到底是关系的试金石还是照妖镜？
1: 极容易在高压琐碎中暴露伴侣这个隐藏的真实本性。
2: 你比如说啊，有个人就是想要起大早出去看好风景，然后把旅行的一天的这个长度给它拉长嘛。那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多出来玩了，我不想跟上班一样那么累，我不就不想起大早，我要中午起来直接出去觅食。你看这两个人其实他就有矛盾嘛，他的作息对吧，他的对旅行的这种期待和安排。
1: 我真因为这个事儿之前跟朋友也聊过，也协商过。
2: 你是属于一大早要出去的还是？
1: 我一定要出去，完了我一定要出去，我绝对不能在酒店睡着。我好讨厌那种叫度假，那种不叫旅游。我认为
2: 他还有就是还会点外卖，就是
1: 送到酒店，
2: 送到酒店吃。
1: 那你在家不也行吗？这些是干啥呢？我不是讲我喜欢就什么什么拍来拍去，但我真的很喜欢带一些东西，就器材出去，就找一些我喜欢的画面感。就我在路上有可能会很慢，但是我出去一定会很快。真的，我就发现我跟他出去玩过一次，我跟他很合拍。
2: 这个非常难得，
1: 好难得。
2: 你们的时间，然后他你们的，
1: 我就发现我跟他出去玩过一次，我跟他很合拍。
2: 这个非常难得，
1: 好难得。
2: 你们的时间，然后他你们的喜好，你们的习惯，你们的时间观念、金钱观念，巴拉巴拉，全部都能合上，这也太难得了吧？
1: 对，你看我跟我伴侣出去玩，我跟家里人出去玩，就兄弟姐妹啊，表姐。表妹那种，然后我跟过同事出去玩，我跟过原来就玩了十几年的就老同学一块出去玩，我是发现就其实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啊。我们来看大家怎么说，这个叫做韩天尊就说，反过来要看，要想长久在一起，就要先一起旅行一次，才能看出本性。
2: 是的，因为旅行它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你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就看是怎么解决的。对吧，看看彼此能不能玩到一起去，吃到一起去，这个特别重要。这边洛丽塔279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很难呐，因为就算恋爱的时候出去玩的，可能也会
1: 伪装，
2: 就是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吧，但是结婚之后可能就不装了，摊牌了。
1: 有这种，我看过电视，就说这一开始就比如说女生要出去玩，男生好配合，
2: 很迁就，
1: 好一块一块。结了婚之后懒的，其实他本身是个很懒的，不喜欢动的人，
2: 不爱旅
1: 游。现实当中有这种人，有很多，但是后来他装也不装，就忽然女孩就发现，怎么跟我想象中跟你之前不一样？不，他一直是这样，他之前是在伪装，
2: 只是现在摊牌了。
1: 对，
2: 再来看一下 CD1314这位朋友说了，大部分人生活在群体当中啊，都不会以本性示人的，除非缺心眼儿。他说，只要不是大奸大恶，都能互相包容嘛。所以呢，优秀的婚姻，他认为啊，就应该相敬如宾，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本性，而不是暴露。所以呢，旅行对于情侣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哦。他说很多明明后面可以包容的关系，因为旅行一次而结束，其实还怪可惜的呢。
1: 怪
2: 他的观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蛮有趣。
2: 他的意思就是，大家其实本来就应该克制一下本性。说实话，我蛮认可这句话的。不是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完全暴露你真实的样子，你可能自己都会被自己吓一跳。完全不管不顾了吗？就是想骂就骂吗？然后想不爽就摆脸吗？
1: 不是啊，我认为本性，就我本性不是这样啊。
2: 但
1: 是
2: 就是是这样的，就人总有特别累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一累他就很容易暴躁，有的人他一饿就很容易暴躁。你刚才说的是没到你那个点儿上，有的人他对吧，他那个比如说计划他接受不了临时有什么计划的改变，临时改变了他可能会暴躁，这个我觉得人之常情，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他的点。但是呢，出于对他人的尊重也好，或者出于对伴侣的这种爱惜也好，心疼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会稍稍 说了一下，哎，没事没事，我吃点东西就好了。
1: 嗯，
2: 你不会真的说，哎，烦死了，我好饿，我现在立刻马上我就要吃好东西，但是。周围没有便利店，对吧？一个成熟的人在这种时候会稍稍克制一下自己内心那个我们所谓叫横冲直撞的暴躁的那个小孩，你会稍微克制一下他，而不是让他直接从你成年人的这个身体里钻出来开始发狂，对不对？
1: 我懂你说
2: 是吧是吧，
1: 我说的是朋友，
2: 朋友，
1: 就我
2: 朋友也是一样的嘛。
1: 我不是，我是这样，因为 我经常出去玩，是我已经定好了，我会问你去不去，就我不会因为你的一点会让我的计划可以阻碍。就我们俩在一块一加一大于二，就如果你影响了，就一加一等于零的情况下，那我不会太在意，我就告诉你我还是原计划走，就以我定好这条路了。
2: 你说的这个是已经在旅行之前，我们说的是在旅行过程中啊。
1: 过程中是吧？那我也会继续走。
2: 你就甩下来，我就直接玩
1: 我。那我就走，因为我下一站就是到这里。你要不去，你可以到别的地方。
2: 不去就
1: 对对，
2: 因为反正都是成年人了。
1: 对对对，
2: 我也不会担心说你在这儿还一个人管不了自己，
1: 对
2: 吧？
1: 但是如果是伴侣的话，会想他，比如说我今天就不想出去，我想在旅店，但心里面会咯噔一下，但我还是会继续走。顶多会短信问一下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在哪会合啊？干嘛？会这样啊、这种人也怪可怕的。
2: 啊，
1: 我这种人也怪可怕的。
2: 哎，我
1: 就很多人在我都不在 plan 中一环。
2: 我是这样子，我跟大家也聊一下，我是这样，就是我会在旅行的前几天啊，会特别兴奋亢奋。比如说我可以5点钟起来，就假如我今天，我说实话，因为咱们女生出去嘛，也想留下一些这个美好的回忆啊。这个不像你们男生，确实穿个 T 恤、穿个拖鞋就可以出门了。我们确实还想化个小妆，搭配一下衣服，甚至就是编个头发什么的。但是我会怎么样呢？我真的会5点、5点半，我会悄摸的。悄摸的，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一起出去过，我们俩都是女生嘛，然后她还在睡觉，我就把我的发出的声音降到最小，我就悄摸的一个人去那个洗手间，洗漱一下，然后自己对着镜子，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等她起床了，差不多我也弄好了，对，然后我们就一块出去玩。但是我跟你讲，我这最多只能坚持3天，到后面那就是8点钟起床，九点，然后就9点钟起床，然后说，哎呀，反正早点，前天吃过了呀。今天我们就稍微晚一点吧。
1: 对，不是吧？双方如果讲好也无所谓嘛，我认为可以啊，协商嘛，对吧？
2: 对，特逗。但是哎，我有个朋友他是这样的，他我们之前聊过，他接受不了，就是比如说一群朋友出去玩
1: 啊，
2: 至少4-5个人或者更多人哈。然后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低头
1: 玩手机，
2: 也不叫玩，就 P 照片，或者是为了发朋友圈在想文案，
1: 书上，
2: 然后没有一个人讲话，然后那个菜上来，他们就拍个照片，也先不动，他就特别着急，你知道吧？就是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1: 不吃我先动了，
2: 对，也蛮好玩的。
1: 好，其实很多有包容的关系啊。继续，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位叫简简单，就说我旅行必须带老婆，我开车老婆必须坐在副驾驶，吃喝水果查看导航信息。
2: 哦，他老婆在副驾驶打辅助呢。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了，当然也有矛盾。但是一起体验的风景，将来老了也是一份回忆。
2: 那说明你们还是很合拍的嘛。
1: 我说实话是，是因为我跟我爱人出去啊，我们每次出去，逢出必吵，我们肯定是吵架。
2: 你们吵啥呢？
1: 就很多点，因为我爱人是那种，就像你说的，会走一段时间，比如说到饭点了，11点半或12点，他到那个点他就饿，过了那个点他就不饿，那有可能那个点我们还在走路，就还没找到饭馆，
2: 我懂，
1: 他会有点不开心。
2: 因为你出去玩，你有可能会在下午3点钟吃饭。
1: 哎，对 对，
2: 可能12点你还在玩。
1: 他是很规定的
2: 规律的一个人。明白了。
1: 所以我们每次吵，但我感觉，但我们每次还一块，就吵也就过去了。
2: 吵是一种乐趣啊。再来看一下奥菲利亚。他说呢，合拍的当然好了。他说我就不喜欢和我老公出去，因为他呀总是扫兴，和那个和父母辈的一样啊，嫌这嫌那，啰啰嗦嗦，也喜欢在旁边说教。而本来出来旅游嘛，就是开心的事儿啊，但是他总是很扫兴，又怕花钱。我说实话，我最怕这种人。
1: 哎，讲实话，我也
2: 最怕最怕他。
1: 我也讨厌这种人，
2: 就
1: 你出去玩了，你还在，
2: 咱们就快快乐乐的。
1: 还有，我还讨厌有一种。就不要，哎呦，出去玩了好贵，飞机票好贵了，我们都感觉他好像陪你出来玩，然后说一句，哎，那我们3顿合一顿，你懂吗？
2: 啊，
1: 吃中午才吃完，我想你
2: 还有这种，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我说句话，出去玩我恨不得一天吃7-8顿，三顿怎么够啊？
1: 走到哪吃到哪，
2: 哎，小零食正餐，然后当地的特色小吃，
1: 景区的特色，
2: 然后什么东西，你不得尝一尝嘛？
1: 还好，索性我认识这种人不多，就没碰到过。
2: 我们这种人，我们这种人。

0: 去玩要背上健胃消食片，
1: 真是这样，回来就要吃健胃消食
0: 片。我真的吃顶过了，难受死了。
1: 好，继续我们再看一下啊，这 XQ 就说了，他说我还蛮喜欢和我老公出去旅游，我只要带上自己也和漂亮的衣服，买票打车规划路线都他通通做，我全程跟着走，他会带上摄影机相机给我拍很好看的照片，每次我回酒店第一件事就 P 图，然后他要再准备第二天的行程。
0: 这哎呀，这不就
1: 这就挺好，
0: 这不就差点想说王八看绿豆，
1: 看对眼了，恭喜你，恭喜你，
0: 搭上了啊，搭上了，而且他还说会就是不要咱们出来玩就不要花，怕花钱，穷家富路嘛。
1: 对，
0: 你在家里省一点其实无所谓，但你出去玩的时候还是稍微手头宽松一点好哈。
1: 也不要太奢侈，不要一到哪个景点就往那个奢侈店里面跑，那也没意思。
0: 那不是，那是购物啊，那哪是旅行啊，那是购物嘛。
1: 好，说到这，我们接下来时间刷新一下本地新闻。
0: 好嘞，
1: 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滴滴 APP 8.0 版本换新上线啦，根据用户不同的使用场景，顶部导航栏全面改版，在用户常用的出行基础上又增加了送货、旅行、车主等入口，滴滴的多种好服务正在从及时出行到计划出行，从送人到送物不断的拓展，陪用户去往每一种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最近呢在安徽合肥公交呢对网约公交啊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服务版图呢拓展至29.37平方公里，全域的站点增加至450个。那么合肥公交之前就依托互联网加公交打造了网约公交上线，采用定区域不定线灵活设站的方式运营，票价呢是每人每次2.5元，也不贵哈，为市民带来更多元化的出行选择。
1: 再来关注一下合武高铁安徽段啊，环浩双河特大桥梁圆满合龙施工，那么项目建设迈入全新的阶段，这合武高铁呢也是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的线路，途经安徽湖北两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你这么一测算差不多也就1个小时从安徽到湖北啊，建成运营之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也是在昨天呢，我们安徽合肥一座隐身于公园之下的垃圾转运站，合肥市瑶海区绿色循环综合体正式运行，没有异味，没有噪音，地面上呢是开放的公园，地面下是忙碌的垃圾转运的作业区，它将垃圾的整个分类啊等等都融为一体啊，非常的先进。
1: 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那么就在昨天下午的15:30，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起飞，随后呢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
0: 是的，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呢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啊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几十台器械正在同步作业，建设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方圆几百公里之内呢还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
2: 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副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

0: 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 像遭遇强沙征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3: 近日，
4: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北京动物园11日昨天发布公告，为了更好的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至大熊猫新馆适应环境，期间呢就不对外展示了。亚运馆呢、奥运馆呢每天均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之后呢，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
3: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国内新闻啊。最近的主持人谢娜宣布开启全国巡演引发热议，争议的核心呢并非针对她个人，而是公众对跨界演唱会这一新兴业态的思考。
4: 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近日，主持人谢娜宣布开启全国巡演引发热议，争议的核心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公众对跨界演唱会这一新兴业态的思考。从市场角度看，观众的需求早已不局限于单纯的听觉享受，更包含情感共鸣与社交体验。谢娜等艺人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其演唱会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心理需求，但合理的存在不代表没有边界。演唱会的核心终究是唱，若过度依赖修音、嘉宾助阵或互动游戏来填补专业能力的短板，便会扰乱演出市场的定价体系与评价标准，让真正潜心打磨作品的音乐人面临不公。艺人跨界登台，应怀揣对舞台的敬畏之心，用诚意与实力回应期待。唯有供需双方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良性互动，才能让这股跨界热潮不至于沦为昙花一现的泡沫。
4: 哎，怎么说呢，这个艺人跨界登台应该怀揣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3: 是的，
4: 用诚意与实力来回应期待。唯有供需双方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之下，你来个良性的互动，你才能让这股跨界热潮不至于沦为昙花一现的泡沫。
3: 因此呢，行业急需建立更加透明的演出质量评估机制，将现场演唱的完成度、音准稳定性、情感表达力等核心指标纳入到观众反馈与平台的评级体系。唯有当跨界不再成为规避专业门槛的捷径，而成为拓展艺术边界的诚意尝试，市场呢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回归与生态健康。
4: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啊。那么同样了解到，那根据最新的，今天不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打了吗？是吧？这开踢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在之前据说它的门票市场已经降温了。
3: 目前呢，这个官方的转售平台上仍有约18万张的世界杯门票是还挂在网上哈，
4: 挂牌子。
3: 对，转售票的中位的中。

0: 价格呢，在过去的一个月下跌了约20%，部分的票商啊，甚至面临着亏钱转卖。
1: 我跟你说，这票就烂在黄牛手上了。然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届世界杯变便宜了。根据之前了解到的这官方票价显示，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门票，据说最高到达了6370美元。大家乘个6试试啊，6.5试一下。然后，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最高票价是1607美元，
0: 涨了5-6倍啊，
1: 5-6倍哦。
0: 哎呀，也就是说呢，转售票下跌更像是高定价之后的价市场回调，就是咱们消费者不买账嘛，你调那么高，我就不买了哈。这届世界杯还没开赛，最先接受压力测试的可能就是这个
1: 非法
0: 票价的这个定价的问题，他的信心的问题。
1: 是，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游戏大拿啊，这个任天堂近日宣布调整了这个 Switch 2多语言版本销售的政策。原因呢是发现在这个 Nintendo 的 Store 当中发现了多次囤货的这种订单啊。
0: 任天堂表示呢，为了确保更多的普通消费者能够公平的购买到产品，已经暂时终止该版本的销售了，并将重新设置购买门槛。那报道也说呢，新规则要求啊，购买者他的玩这个 Switch 的游戏时长啊，要达到50小时以上，就是你还得是他的粉丝。
1: 你要是玩家，你不能是黄牛啊。这 Switch 2多语言呢，因为不受语言限制，而且又受到汇率影响，在日本市场持续受到黄牛关注。此次呢，这个调整也意味着任天堂也正在尝试通过玩家账号行为，而不只是限购数量来识别和拦截囤货这种行为。
0: 是的，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也是在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关于这大兵老师说的什么两口子尽量不要一起旅行，所引发出的，大家觉得这个一起旅行呢是关系的试金石还是照妖镜？您在旅行过程当中啊有哪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跟自己亲近的人吧，在一块旅行
1: 什么感觉？
0: 对，什么感受呢？有什么想分享的吗？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好，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合肥新闻广播找到我们，@我们私信我都可以。歌曲之后马上再见。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

0: 关掉远光灯，拉近新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下天气，合肥今天白天是小雨转晴，那么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晴天。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健。
5: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嗯，继续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作家大兵啊。之前呢，我们同行大兵
5: 是、知道他
2: 在这个直播中建议说，尽量不要两口子一起出去旅行啊。他认为是旅行是人性的放大镜和关系的照妖镜啊，所以呢，就引发了这到底旅行是试金石还是照妖镜呢？这样的一个激烈讨论。
5: 是
2: 各位怎么看啊？
5: 但是我想到一句话叫他人即地狱，这是一个剧作家说的啊。对，他也以此创作了一些这个戏剧作品。为什么呢？就是你人在关系当中啊，你必定是不自由的，就是你必定是要互相迁就一下对方的整个的状态，包括你的整个的一个行程。那大兵老师说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不只提了尽量不要两口子去旅行啊，他甚至也说了朋友啊什么，就可能关系会僵化，或者会朝一个不好的方向去走。但是我想根据他这个话题去提出一个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们很多普通人啊，很难去执行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人建议的说，你可以自己 solo 旅行啊，你可以自己去玩呢、但是这个事情看似简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自己旅行，第一，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第二，它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比方有人说，你自己旅行，你自己请假就好了，你说走就走，对吧？但是对于很大多数人来说，自己旅行虽然也会有很多新的未知的惊喜啊，可是它也意味着某种的不确定。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她会觉得，那我晚上还能自己一个人在陌生的街道上溜达吗？会不会有一点点这个不方便呢？还有就是，当我去吃饭点菜的时候，

0: 你一个人一晚上就花掉几百块钱，甚至四位数，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打工族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负担。还有就是很多人提到的说，一个人出去之后我怎么留下美好的回忆呢？有人说你拿自拍杆啊，或者你拿手机，或者带个架子，手机支架，你自己给自己拍。很多人会觉得或者说你找陌生人去给你拍照片，也可以吧，但是确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奢侈的玩法，就是一个人 solo 旅行，它不是说一个最基础的玩法。我反而觉得它对一个人的精神心理方面的要求，金钱方面的要求，和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其实都非常高。
1: 不是，你刚刚讲这个东西，就是我即将要在六月底，我想自己出去
0: 啊，终于要 solo 了。
1: 对，我家不是正好考完了嘛，然后他跟他妈妈出去，我在想我一个人，我真的想一个人出去 solo 一下，我好想。但突然那天我就在群里面跟一个朋友，我们就在聊嘛，他们要去，我说我准备我一个人走，刘一红就说，哎，那不行，我跟你一块吧，然后我就发现他会扰乱我一点计划。首先，
0: 他人即地狱，
1: 他去了之后呢，我们俩在一个问题上就产生了有一点点分歧，虽然我没讲，就没有
0: 什么分歧，能说吗？
1: 他住酒店，他想住最好的，他想比如说1500一晚的，那拉上我们俩一人750，但我说实话，我在那个城市，我看那个酒店是192一晚。我有的时候
0: 就是你一个人负担，你也会觉得还 OK 啊，就200块钱不到也 OK。
1: 我认为750也 OK， 但我感觉那种感觉不是我想要那种旅行。我其实蛮喜欢那种背包青年旅社那种感觉的。
0: 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想把过多的费用花在酒店，
1: 对
0: 享受这方面，
1: 对，因为我感觉没必要。就而且我又一个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感觉两个人，
0: 关键是你待在酒店的时间很短，因为你一大早就出门了。
1: 晚上，对，就一晚上。
0: 我
1: 有真的这种感觉。而且其实青年旅社有的时候会好一点，就你会认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在一块聊聊天，这种感觉也挺好。
0: 这个说实话，这个对于我们女生，或者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不太敢选这种青年旅社。
1: 有仅女线的，那一层都是女生，不是讲混住。
0: 不是，关键还有因为大家就是一个大通铺或者一个大房间嘛，像宿舍，
1: 有其他人
0: 像宿舍一样，那可能你带的一些所谓的贵重物品
1: 啊，这种有柜子都在一楼，有锁柜，有保险柜。
0: 看来我是真没住过，我是真没有住过青年旅馆。
1: 还有那种叫什么空气舱？
0: 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她也是一个女性，比我要稍微年长，比你也稍微年长一些。她说她经常在国外一个人 solo 旅行，
1: 对，
0: 我还蛮佩服她的。而她说她也是不喜欢把钱花在就是酒店啊，
1: 对
0: 这方面。
1: 有人也许感觉睡一晚上很值啊，但对我来讲，我感觉差不多，
0: 就是各有各的体验吧。
1: 然后她
0: 的意思就是说，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就是什么
1: 啥呀，
0: 什么表啊，他说什么戒指你都不要带了，
1: 对，手机带着就行。
0: 对带个相机，他主要是带个相机会拍一些风景。
1: 对，相机是最贵的了现在。
0: 对，是
1: 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上春山就说了，关系好的夫妻概念里面，说实话家里面钱也是一起的，大家喜欢也差不多
0: 啊。
1: 他讲的这点对，就关系很好双方啊，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因为才能走到一块儿，对吧？所以也会了解对方，就像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啊，要么就仗义的请，你就大大方方的请，
0: 对；
1: 要么你就 AA 计算，对吧？不要感觉好像 AA 很糗，其实一点都不糗啊，省得你出现矛盾了才难过。
0: 对，他说两个人旅行当中，如果爱好非常不一样的话，迁就对方可能也会埋下一些种子，就是不合吧。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啊，你太逗了。他就说了，太主观了吧，大兵老师，你看现在旅行基本都是家庭居多嘛，
0: 对，
1: 并没有回去大部分离婚就分离潮啊，回去分崩离析的原因不能怪在旅行头上，有可能之前就潜藏了很多问题，
0: 是的，
1: 顶多是因为旅行花的多回去又闹心啊，个人旅行的确很纯粹，个人两个人或许需要去旅行边照顾彼此，但旅途中的兴奋和新奇会消解这一些。
0: 是，另外他说呢，我再补充一点，旅行的本质就是寻找差异。如果那个地方和你所在的城市一模一样，那我何必
1: 有啥意思呢？
0: 我何必去旅行呢？对不对？他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旅行啊，它不算是旅行，功能性是更强的，像是那种打卡，比如说拍美图分享，或者是一家人图教育孩子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这里的历史啊、文化呀、来考试来了。或者是让这个父母乐呵乐呵，但是呢，真正的旅行，他认为啊是旅居，就是融入当地人，并且看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1: 哎，我讲一点，不知道大家赞不赞成？
0: 你说，
1: 就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说，两三岁或者三四岁或者。

0: 而是在小学三年级10岁以下、带孩子去各个地方去打卡那种博物馆，
1: 没有必要。是
0: 每个地方，我说实话没必要，
1: 因为他记忆其实没有那么多。
0: 夏阳很喜欢到各种博物馆，对吧？我认为 OK， 因为在他这个认知阶段，我说实话，你是能接受这些东西的。
1: 我太爱博物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差两句啊，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博物馆它对吧，文化历史厚
0: 重，你看得懂。
1: 而且我发现，我因为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就是从那个策展人的角度，会发现有一些布展呐、
0: 也有讲究，
1: 很讲究。
0: 对，
1: 而且他现在布展越来越人性化了。比如之前我上个礼拜周末吧，去那个省博，他现在有一些展品啊，他是做了一些复制品样品，是能让你摸的。一比一，一比一仿，让你摸，让你掂一掂这个东西有多重，让你近距离的看看那个花纹啊，什么东西。而且你也可以约免费的讲解。他对普通人真的很友好。关键是他里边还凉快。你在外边你不用风吹日晒啊。
0: 我意思回来就是因为是、
1: 说
0: 实话，在孩子十岁之前，他对认知真的是没办法，包括他的知识的积累量，包括他对一些东西的审美，他没有达到一定。你可以说从小培养他，那我认为你可以盯住一个馆，比如说你就在安徽，你到安徽博物馆或美术馆，你每周或者两三周或每个月都去一次，增强他这种审美的这种阅历。你不要到处全国跑，因为他绝对会忘。你不要指望他好像哎，我找个讲解跟他说，除非你故宫你一个月去一次，我认为你才能让他消化。不然的话，你真的只是让别人感觉羡慕吧，我家孩子在看博物馆好像都能懂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告诉你根本不是，只是满足你们自己的虚荣心。
1: 我觉得还是看小孩自己吧，因为有的小朋友他
0: 承认有，我承认有，
1: 确实有
0: 100个里面有一个到两个。
1: 对，但是大多数小朋友他是更喜欢比如户外运动啊，爬高上低啊，他会更开心一点。我觉得还是按照小朋友的天性来哈，
0: 那有的太强求了，
1: 对，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好不好？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梦游人间。哦，他说对，他说我和我老公呢单独去过云南，当时是跟朋友另外一对小夫妻，然后两家都没带孩子，然后就玩的还蛮好的。
0: 海南是我们现在兄弟当中的一个梗了，就我们几个兄弟海南的一个梗。
1: 海南为什么？
0: 我们有个朋友是从海南过来的，回来10多年前就说，早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一到我们到海南四五家一起居家旅游下。2026年了，还没有去。
1: 10年了，
0: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一聚会就变成一个梗了。什么时候去啊？
1: 什么时候去海南是吧？再来看一下王图思瑞，他说旅行可以检验出一个人啊，尤其是男人的很多方面，这是他的观点啊。他说比如做这个规划的能力，办事的效率。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还有责任心，还有体力等等，也可以当做另外一种婚前筛查。哎呦，讲得有道理哦。哎，你要这么一讲，李健心里面美滋滋的，因为他刚才讲到他都满足。夸你来了，这是。
0: 我说实话，这个我自愧不如，在我一个朋友的面前。他当时应该是带他的老婆，去那个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一个原始的大森林里面。
1: 哎呦，
0: 我告诉你，就前后从进到出大概有一个20多到30多公里，他们的车在半途中坏了，
1: 抛锚了。
0: 他下来有可能就能遇到老虎。
1: 天哪！
0: 他居然是跑出去还找了当地人，语言还不通的情况，找到当地人把他轮胎给换了。我真感觉他是我此生当中遇到最牛的一个。
1: 哎，我跟你讲，他这个经历可以讲几十年，
0: 几十年，
1: 几十年。而且你知道，人在这种就是很紧张或者高度焦虑、心跳加快的时候，感情是会升温的。
0: 而且我跟你说，
1: 他的老婆一定会觉得哇塞，
0: 对，他老婆都对他现在就感觉哇
1: 太厉害了吧，
0: 棒了，就觉得感觉太厉害了，
1: 是是是，
0: 捡到宝了。
1: 这个故事真的很棒，所以旅行最重要的就是创造美好的回忆，
0: 对，
1: 跟积攒一些故事，发生在旅途过程当中的任何事情，以后回想起来都是故事。
0: 就不一定是要看别人缺点吗？有可能你真的是看到你对方好多年有可能感情很平淡的头，你发现哇，他真的有亮点。
1: 当你20年后想跟他吵架的时候，突然想起当年他冒着被老虎吃掉的风险，还给车找人换轮胎呢。
0: 太厉害了。
1: 这么想一想，哎，他这人挺好。
0: 挺好挺好。我后来我看大家也不说了吧，大家说的都是说两口子出去玩都挺合拍的。有一个说小伙子说我认识两个他认识两口子去泰山玩，到了泰山底下就开始干架，然后老婆自己开着车跑了。
1: 哎呦，什么架呀，吵这么大劲儿啊。再来看一下王露露，她说我结婚11年了，最开心的就是和老公一起出去旅游，非常合拍，每年至少2次，神仙伴侣啊，多好，
0: 挺好挺好，
1: 对不对？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也聊了很多，说了很多，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接下来过渡一下广告。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哎、早安合肥，我是李杰。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接下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啊、就是这个纯电奔驰 GLC， 据说它变聪明了啊、今天我们看到底怎么聪明了。
4: 挑战奔驰 GLC 预备，现在开始。
5: 等一下，这期我们有一个新道具。这次的规则就是，如果谁问题没有答上来，请你用芥末刷一下牙，
6: 直接退场吧。
4: 我今天的目标啊，就是这个主打考验它 AI 大模型的能力。你好，奔驰。
7: 嗨。
4: 帮我看一下下周三上海的天气怎么样？
7: 上海是下周三阴，二十一至二十七
5: 是下周三吗？是，
4: 他用 AI 了吗？
8: 科技自己有这个功能的话也行。
4: 我算你过了。
5: 你好，奔驰，把我座椅加热开到最大，同时把腰托调硬一点。
7: 好的。
5: 就好的。
7: 我还不能理解你想如何调节座椅腰托哦。
5: 我觉得你那个问题调没调用大模型我不知道，我这问题我总感觉他在调用大模型，然后还理解错。
8: 一点没理解错。对，他只是执行不了座椅的命令，
4: 反射弧长而已。
8: 要调座椅。
5: 浅刷一下，浅刷一下。比我想中的要难很多呀，有点搬石砸脚的意思吧。
8: 你好，奔驰。
7: 右后乘客，请讲。
8: 我要去木叶村。
7: 没问题。你想去哪一个？
4: 没事，木叶村。来，升级难度。你好，奔驰。
7: 哎，
4: 华强买瓜里好哥的秤有没有吸铁石？
5: 好、啊，哎，
8: 真有，
5: 还真能找着，还是翻开秤盘发现底部吸住了吸铁。
8: 真可以。
5: 你好，奔驰。
7: 副驾，请说。
5: 我有点闷，而且我后背出汗了。
7: 哪里？
4: 没有变化，
8: 甚至连空调都没调。
5: 我降一级难度。你好，奔驰。
7: 副驾你好，
5: 我后背出汗了。
8: 奔驰，你爱怎么出不出？
4: 我也想说这个。验证一下，不是功能不行。你好，奔驰。
7: 咋了？
4: 我有点热，打开座椅通风。你看，非常果断，直接开启。再来一口。
8: 你好，奔驰，导航到北京西站南广场东边的酒店。
7: 好的，你想去哪一个？
8: 真机智，他把整段话直接塞到导航条里了，你们看见了？
4: 哎，没毛病。下一个，该我了。你好，奔驰，我今天晚上7点要送朋友去北京西站，同时我今天晚上还要飞上海，帮我查一下最合适的航班。
7: 为你查到从北京飞往上海的21趟航班，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翻一翻。
8: 1954是晚上7点。
5: 他并没有理解成你送完人之后我才能去到首都机场，
8: 他根本不管这个事儿，他就是7点我们飞上来。 OK，
4: 反正开始惩罚。刚才还记得吗？
5: 请你用芥末刷一下牙。
4: 没说，这个牙不能刷谁呀、其实我想尝尝。
5: 你好贱呀、Oh no！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难度他更理解不了了，留一个缝儿。你好，奔驰。
7: 副驾，请讲。
5: 关闭所有车窗。哎，我那个缝儿你给我留着吧。
4: 什么缝儿？
5: 哎，降下来了，看见没？
4: 最难的完成了。
8: 你好，奔驰。
7: 右后乘客，请讲。
8: 导航到天安门，然后途中我需要去中国电子大厦送个人，再去西客站。
7: 你想去哪一

0: 哇，我靠，你会崩溃的。直接退场吧。奔驰 GLC EV 在 AI 的这个部分的能力上给到人上人差不多。首先第一，在基础的理解和这些比如说我们想问一些问题上它都可以答，但只不过是针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它把中间该问的全忘掉了。
1: 车控功能上我们也验了，其实每一个功能你只要指令正确它其实能实现，但是你如果说非得让它去理解你的话里的弦外之音的话，那确实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觉得只能给到人上人了。
0: 你明明刚才谁吃的芥末最多？
1: 最后一个他实现了，所以他是最难的成功了。前两个反而因为模糊的问题导致他没有实现那么好。
2: 导航，是这样，说实话我直接给 NPC， 因为他的逻辑特别简单，把我说的话扔进导航的搜索框里，然后你需要他自己理解的时候，他就是理解不了。我觉得这就是 NPC。
0: 我觉得他有可能没准在某些场景下可能还挺好使。
2: 对，就是不乱理解，
0: 对，
2: 只给
1: 就简单、有效的执行者。
2: 对，
1: 下期换柠檬了。
3: 今天和大家关注到是纯电的奔驰 GLC 啊，这个三句话我们就能看出来它的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怎么样啦。
4: 您觉得它真的变聪明了吗？然后有什么想关注的车型啊，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替您去探一探啊，虚实。好，这边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3: 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

0: 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夏阳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助力我市考生安心备考，合肥市住房租赁协会开展主题为“租梦助享”。聚起新城爱心助考房公益活动，截至到6月10号晚间17点，共有20家会员企业报名参与这次活动，累计提供爱心助考免费房源，每间有324套，设立了助考休息站17个，提供文具、饮用水、防暑降温物品等暖心物资1000余份，总价值数万元。本月起，省市场监管局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等4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长期的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治理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需求。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的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第一球。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夏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会。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合肥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2到30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

0: 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

0: 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 AI 工具。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使用 AI 工具啊，这个遇到什么事儿呢，都想打开 AI 来问一问，我今天吃什么，然后我今天这个决定对不对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习惯，遇事不决问 AI， 说的是不是各位呢？那咱们这个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最近国外科研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的 AI 观点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判断，其说服力远超普通信息，影响公众观点的效果是传统广告的4倍。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背后发凉？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依赖 AI 给出的观点和建议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我坦白，咱们 AI 聊天机器人有一套贴心的独家话术，温柔贴心又礼貌，大多数用户非常受用哦。而且我们 AI 聊天机器人可是很聪明的，能通过实时互动、深度学习，精准捕捉用户偏好与心理短板，针对性定制话术，投其所好。毕竟谁不喜欢听好话呢？
0: 咱们是被拿捏到位了。通过持续迭代的学习， AI 能够定制专属的沟通方式，在日常陪伴当中悄然干预用户决策。那么长期接收 AI 定制化的内容，容易让我们陷入到算法搭建的信息茧房，潜移默化改变我们的固有认知。哎，听到这儿别说你不在乎，有人因此栽了跟头。
2: 现实中轻信 AI 权威建议而踩坑的案例屡见不鲜。近日，广东中山有市民用 AI 识别蘑菇，结果将有毒蘑菇误判为鸡腿菇，导致中毒。前段时间，有部分股民根据 AI 给出的理财建议盲目跟风操作，最终造成资金亏损。更有人按照 AI 教程自行维修家电，操作不当引发线路故障。

0: 的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容易被算法牵着鼻子走。那么目前呢 ，AI 的隐形操控行为暂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业内的专家建议，平台应该公开算法规则，打破信息壁垒，守护住用户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能力。那未来如何守住科技向善的初心，厘清 AI 的应用边界，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了，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顺利完成安装，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奋起号盾构机刀盘近日顺利下井，开挖直径 14.33 米，总重约469吨的刀盘与盾体精准合体。该隧道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的高速铁路盾构隧道。继续来关注，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汉中约5.18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地层当中，找到了一批完好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这类动物的可靠化石记录，从约4.8亿年前的陶奥纪推到了寒武纪早期。该成果4日发表于《自然》。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和夏阳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一年一度的中考将于6月14号到16号举行。今年全市共设6个主考区、13个分考区、66个考点。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今年中考期间，凡在合肥、肥东店部、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中考考生均可持本人中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1月至5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更引人注目的是，安徽已连续3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城市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在昨天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的机制成员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的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至穆哈兰月，也就是伊斯兰教历1月第10日后举行。扎卡尼表示，葬礼活动既体现对已故最高领袖理念的传承，也是对现任最高的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达忠诚。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夏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会。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23到34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22到30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袁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教育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市今年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比例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南部和14、15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16号后，安徽省南部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有中雨。气温预报，未来周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季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城挺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票无缝衔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

0: 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新华社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从书房到厂房，科技副总激活企业创新动能，
2: 市政府召开第117次常务会议，
3: 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

0: 业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经营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要梯次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健全完善企业发展支持政策，做优做强科技型企业，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发展质效。要擦亮创享合肥服务品牌，定期开展走访服务，扎实做好要素保障，营造一流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数字合肥建设，全面统筹全市数据资源，加快算力、网络、数据、感知等底座建设，推出一批契合发展需求、符合群众期盼的数字化标杆场景，不断提升数字生活获得感。要深化数智融合，深入推进数据要素成行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发展。会议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立足合肥资源禀赋，注重科技赋能，加强品牌建设，提质升级本土特色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加快形成一批区域特色鲜明、竞争优势突出的地标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韦畅报道，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即将启动，本次活动主题为电竞安徽全域境界，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体育局指导，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牵头，联合相关单位举办，将从今年6月持续到11月。系列活动将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字号原创电竞 IP。活动期间将举办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电竞徽超，面向年满18周岁在安徽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7月启动全城海选，各地择优组建城市代表队，每市遴选一支战队代表城市出征，9月决出全省八强，11月在合肥举行总决赛，激活全省16个市的电竞活力。此外，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将于11月在合肥举办，这项赛事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顶级标杆，将进一步提升安徽电竞专业化、品牌化水平。今年9月到11月还将集中举办第七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活动，为安徽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除四大核心赛事以外，我省还将同步举办第二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放大品牌效应。
0: 中考大幕即将拉开，记者昨天从合肥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 85%， 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七成，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四成。据了解，今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 4.6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3.9 万人，录取率达 85.10%， 比去年提升 6.48 个百分点。四县一市中考报名 4.7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4万人，录取率达 85.09%， 比去年增加 7.65 个百分点。今年我市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举措，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组建五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 30% 普通高中，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师资、教研、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让单点优势转化为全域均衡。2026年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第一批次招生学校共27所，安排招生计划 2.7 万人，占总计划的 71.07%， 比去年提升 2.12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十个普高新生中超过七人将进入优质高中就读。市区19所民办普高招生计划8360人，占总计划 21.29%， 占比继续下降。今年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13所头部学校安排招生计划 1.6 万人，占总计划的 40.79%， 比去年增加3440人，占比提升 3.41 个百分点。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市实验高级中

0: 学三所新校区将正式招生，新增优质学位2000个。
1: 本台消息，2026欧洲电池展近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开幕，一款来自安徽合肥的工业级巨身机器人惊艳亮相，吸引了不少海外客商的关注。这款由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出的工业级巨身机器人，在众人面前秀了一把硬实力。他稳稳地拿起一块电池，并细致地做起全面体检，熟练程度引得不少专业观众交口称赞。除此以外，这款机器人还拥有一项看家本领，那就是凭借专用的末端执行器对刚性和柔性配件进行抓取和分拣，精准度达毫秒级。据了解，机械臂等传统工业机器人按固定程序作业，而工业巨身机器人具备自主学习能力。面对品类多样、标准不一的复杂工况，巨身机器人更能发挥优势，和传统工业机器人形成良好互补。展会现场，德国大众等欧洲老牌企业纷纷对这一来自中国的巨身机器人工业应用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表达了进一步探讨合作机会的想法。巨一科技研发负责人表示，欧洲长期领跑全球高端制造与工业自动化领域，而在巨身智能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国内智能制造加速迭代突破，国产工业智能装备正迎来换道超车的全新机遇。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榜单昨天发布，来自合肥的孙红霞、饶春斌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安徽好人229位。孙红霞是庐阳区海棠街道居民，12年来她不离不弃照顾植物人丈夫，同时独自抚养两个女儿，赡养年迈的公公。在她的坚守下，丈夫从深度昏迷中恢复了部分意识。孙红霞还通过短视频平台分享护理日常，累计发布视频上千条，累计观看超过千万人次。同时，他用直播的方式帮助和鼓励了全国100多个困境家庭，传递着不放弃、不抛弃的理念。饶春斌是安徽省江淮船舶检验船员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高级工程师。作为守护船舶航行安全的验船师，他深耕船检一线10余载，常年奔波于码头、船厂，累计检验船舶1000多次，提出整改意见10000多条。他聚焦新能源船舶难题，带头攻克技术瓶颈，助力安徽船舶制造转型升级，为行业累计节约社会经济成本超过5000万元。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刘慧行明报道，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面对“155”发展新形势，为巩固提升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安徽出台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专场发布会进行解读。从内容上看，提升举措分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5个方面，共38条，约160项具体任务。和以往相比，提升举措更加注重从4个方面优化升级。一是更加注重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营商环境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三是更加注重提升监管服务数字化，加快政务服务和监管执法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监管服务整体提质升级。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推进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共同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社会氛围。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创新、法治和政务环境4项指标都跻身全国前3位。中国社科院《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安徽优化营商环境指标继续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0: 北脑一号智能脑机系统临床试验近日在皖南医

0: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易基山医院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脑机接口核心产品北脑一号在安徽省的首个临床试验项目，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加速落地，为全省脑机接口技术的创新性研究产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北脑一号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采用半侵入式设计，搭载128通道柔性高密度电极，可帮助患者实现意念控制机械臂、运动功能重现等。本项试验不仅填补了安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也将促进区域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和智能医学装备领域临床转化链条的形成。
1: 把视线转到肥西县，连日来，位于肥西县紫云湖畔的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现场，20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项目选址肥西县紫云湖西侧，规划占地面积约1100亩，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涵盖教学科研楼群、智慧实验室、产教融合平台等现代化设施。按照规划，整体工程正朝着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的目标稳步迈进。建成后，安徽大学未来学院将形成近2万人的办学规模，下设多个学院及学科集群。安徽大学未来学院新校区将运用未来理念加未来技术，实施校企深度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新设置一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并搭建新型创新平台，为学子提供更优质的学习环境与发展机遇。项目建成后，未来学院将致力于打造校城融合发展共同体，促进科教产教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一重大项目的推进，不仅将显著提升安徽省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能力，也将依托学科优势与科研实力，为合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0: 记者楚刚邢明报道。说到废纸、废塑料、旧家电，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没用的垃圾，但在合肥高新区树质绿色分拣中心，这些废弃物正在经历一场点石成金的蜕变。在这里，不仅可以对可再生资源进行精准分选、高效回收，更促进了前端的垃圾分类有序推进。走进合肥高新区树质绿色分拣中心， AI 智能分选机正在高速运转，塑料瓶被精准识别分类，整个流程几乎见不到人工弯腰分拣。项目负责人介绍，这里配置了3台 AI 智能分选机，支持废塑料全品种回收，分选精度达 98% 以上， PET 废塑料的分选效率比人工提高了整整10倍。据了解，合肥高新区树质绿色分拣中心于2025年10月启动运行，至今已累计回收处置各类废纸12500吨，废塑料334吨，金属铝18000吨，废旧家电246台。目前该中心已发展回收散户200多户，门点和中转站点15家，通过价格杠杆进一步促进了前端的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昨天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合肥公交依托智慧公交综合管理平台对网约公交进行系统性优化升级。升级后，服务版图拓展到29.37平方公里，服务边界北至魏武路、西至新蚌埠路、南至泗水路、戴河路部分路段，东至墨店家园，全域站点增加到450个，营运车辆由8台增加到10台，有效缓解高峰时段运力缺口，压缩乘客候车时长。这次升级的核心亮点为动态营运加网约快线双模式并行的智慧运营架构，保留原有需求响应式动态营运模式，乘客在服务区域内自主设置起止点，系统实时运算生成最优行驶路线，通常等候5到10分钟就能乘车，灵活性与适配性更强。另一方面，合肥公交5月底全新开通接驳型网约快线，无缝衔接轨道交通4号线宗宝区站 A 口，精准服务园区内500多家企业近8000名职工通勤出行，并服务国轩、京东方等重点企业，持续优化区域交通配套与营商环境。 近期，合肥网约公交完成全方位智能化迭代升级后，依托大

0: 数据、物联网、智能算法等新一代智慧交通技术，市民通过滴滴出行 APP、微信小程序或合肥公交小程序线上下单，就能享受点对点精准接送。
1: 记者昨天从合肥警方了解到，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市民期盼，从今年四月下旬开始，警方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机动车飙车炸街、噪音扰民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拳整治非法改装、噪音扰民、飙车炫技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飙车炸街类相关警情同比下降 26%。市公安局成立打击整治飙车炸街专项工作小组，构建起公安交管主战、全警协同配合的治理格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502起，扣留违法车辆137辆。交管部门会同相关警种全方位多维度收集驾驶机动车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翘头炫技等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传唤违法行为人接受调查。同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非法改装车辆开展溯源打击。警方提醒，无论是驾驶摩托车、轻便摩托车还是汽车，都需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特别要提醒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大部分人都没有取得驾驶证，如果无证驾驶将面临法律严惩，万一发生交通事故更会留下终身遗憾。市民如果发现身边有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行为，可以及时通过皖市通或交管12123 APP 向公安交管部门提供线索，共同维护安静、文明、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记者杜大军报道。暑期是溺水事故多发时节，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在庐江四中城东小区，庐江县蓝天救援队队员们结合救援案例，向同学们耐心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落水自救和科学施救等知识，纠正青少年遇险后的错误处置方式，为同学们送上一堂实用性极强的生命安全必修课。包河区义城街道辖区内分布有巢湖、南肥河、石五里河等众多水域，随着气温升高，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易发时段。义城街道万子社区联合义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业人员走进上海路幼儿园，开展珍爱儿童生命严防溺水事故安全教育讲座，教育孩子们如何分辨危险区域，建立陌生水域绝不靠近的基础认知。在应急救援实操环节，专业人员还现场演示了溺水昏迷后的心肺复苏急救技能，通过多种方式构建家校协同安全防护网，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市教育局10号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方案及学区划分方案，明确了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高新区、经开区及新站高新区公办小学和初中具体学区范围。公办学校招生时间从6月下旬开始，各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需通过合肥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开展招生工作，采取线上登记录取加线下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录取。
0: 合肥新站高新区近日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礼仪风采大赛决赛，进一步规范少先队基本礼仪，增强少先队员组织观念和光荣感。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六支参赛中队，围绕红领巾佩戴、敬队礼、出旗等八项核心礼仪展开比拼，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在昆明举行的2025-2026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五站传来捷报，合肥姑娘倪奇瑶在成年女子重剑个人决赛中以15-7战胜辽宁选手杨磊，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全国个人冠军，这也是安徽队在本站赛事中收获的第二枚成年个人金牌。
0: 本月起，省市场监管局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聚焦商标领域重点难点热点问题， 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等四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面提升商标全链条保护能力和水平。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二是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三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带来增收。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消息，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和亲子旅游的需求。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
1: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享受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俄方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0: 三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您和袁莹共同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近日安徽达健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两款肿瘤早诊产品获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是产品投入市场前的最后一道关卡，意味着企业拿到上市的通行证。6月10号上午，由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人才星晚就在江淮安徽省2026届商科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招聘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积极响应教育部百日冲刺行动号召，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昨天在江苏省的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的双线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的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据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巴加埃表示，由于无法确保通航安全，各船只必须保持谨慎。当日早些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当地时间十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正点我们再见。

关注合肥地区的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1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时事关注在您身边共同去度过，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与您相约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戏人生，我是卢大姐云莹，各位中午好。

高考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两天的傍晚，很多学校都迎来了毕业典礼，还有18岁成人礼。度过成人门，走进幸福门，未来之路肯定会有坎坷。当然，心中有执念，这种执念就是对未来的信心，一定能够走得更远。当然，高考结束，中考随之而来。比如说明天下午的中考考场的看考点工作，以及周日、周一、

有，但是压力大，难道不应该去更好的抵抗吗？越挫越勇，当然前路一定会就像最近合肥的晚霞一样亮眼而明媚。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到的是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今天是周五，您特别喜欢熟悉的老朋友卢大姐柳谢老师与您电波相约。赶紧来看到的是安徽地区在中考期间的天气状况，还有就是熟悉的配方和味道，梅雨也在来的路上。这两天安徽的南部啊，14到15号沿淮淮北地区都有阵雨和雷雨，所以说一北一南都下雨，其他地方多云为主，比如合肥。16号之后，安徽省的南部仍有降水，其中17号江南南部是中雨。在温度上，淮河以北可能会出现高温啊，35度以上，以南大部分地方的温度是29到33度。所以我们说合肥地区的天气状况就是跟中考的三天温度肯定是略高于高考，不过所幸应该雨水不是很频繁。我们说这个现在学校的配备啊，考场考点的选择都是标准化的，所以考生朋友不用担心哈，这一旦特别热肯定会开空调的，当然您也提前做好补水准备。再来看到一条出行的消息，我们合肥会再添一条新的高速 S20 长固高速，长丰到固始的高速淮南段拟于今年开工建设。这条高速起于 S12 滁兴高速公路长丰罗塘枢纽，从东向西经长丰县罗塘镇、田家区的曹安镇、谢家集区的孙庙乡，跨越瓦布湖进入寿县，经堰口镇安丰塘镇、正阳关镇，跨越辟河后，在霍邱境内连接 S16 和州高速新店枢纽，全长63公里，其中淮南市境内54.7公里。项目规划已取得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纳入淮南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到2035，目前正处于前期工作的启动筹备阶段，计划2026年开工，2029年建成。项目建成后，可以打通安徽到河南固始豫东南地区的高速通道，强化皖中和中原城市群的互动，带动沿线县域经济协同发展，为区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交通支撑。赶紧把目光再重新聚焦到中考。就在昨天，相继的中考的新闻陆续发布，不过很多新闻给大家的是提振信心的，当然也是一剂强心剂。再次贯彻落实了在两会当中包括十五规划当中不断的提高高中的这个学生的配比和比例。今年合肥市区的中考报名人数总共4.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3.9万人，所以一除就是录取率85.1%，较去年提高6.48个百分点。四县一市中考报名4.7万人，普通高中招生4万人，录取比例85.09%，较2025年增加7.65个百分点。所以说2026也就是今年，合肥市普通高中的录取率第一次突破85%，省师范高中招生比更是超过70%，而大家最看重的168等头部优质高中的占比达到40%。今年合肥市通过兴建扩建一批、存量改建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措施，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强力推行高中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的普高，实行滚动发展独立办学机制，统筹集团师资、教研、办学理念等核心资源，实现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让单点优质转化为全域均衡。能上普高之后能不能上好普高是家长更深的关切。2026合肥市区省示范高中也就第一批次招生总共27所，安排招生2.7万，占到总计划的71.07%，较去年提升2.1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10个普高新生中超7人就能进入优质高中就读。市区有19所民办普高，总共招8360人，占比21.29%，占比继续在下降，这是一个好趋势。
今年头部的合肥一中、六中、八中、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中等13所头部学校

台招生计划1.6万人，占总比例的40.79%，较去年增加3440人，占比提升3.41%。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市实验高中三所新校区将2026年9月正式招生，先增学位2000个。而168中学是第一次走出经开区洛子新站高新区少泉湖，南北呼应。合肥八中继一中六中之后，进驻蜀山南路，开启一校三区格局。合肥实验高级中学在南堰湖畔崭新亮相，也注入科技教育特色活力。普高录取率首次突破80%，省师范占比70%，头部高中占比40%。三组看似平实的数字，其实是这座城市缓解教育焦虑、托举青春梦想的坚实步伐。不仅让更多孩子能圆梦高中，也让更多孩子好上学、上好学。定心丸吃到心底，但是平日三年的努力仍然很重要，不能光靠提高录取率而就放羊不学。不对，学习，终身学习。也就是说，可能在这次中考中你能发挥的出色，恭喜你；发挥不好不要紧，人生之路还很长，我们也在尝试试点职业教育。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新闻。在合肥市的中考期间，37个中考考点的公交出行攻略已经出来了。从6月14号到16号，合肥公交集团为考生们备好了助考大礼包。截至2026，合肥公交已连续24年向中考考生奉献爱心。在省城合肥、肥东店铺、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的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中考考生都能拿着本人的中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受合肥市轨道交通建设以及部分道路封闭影响，合肥公交集团今年已优化调整25条线路，恢复原线34条，零条59条，新开23条，所以部分考点公交停靠站略有变动。对此，合肥公交集团已将2026合肥市中考各考点的公交线路停靠站在网络上梳理归纳，还有您可以关注合肥公交微信小程序或 APP。为了确保中考期间各考点周边的公交线路运力充沛，合肥公交集团提前制定行车计划，凡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在原定路牌全部出齐的基础上，按照分班改正班、暂停车辆轮休、准备机动车增援等方式临时增加线路运力，重点加密早晨7点到9点、下午1点到3点公交车发车频次，缩短发车间隔，并做好道路交通管控车辆临时绕行方案。针对合肥168中学、七中、十中、合肥工业学校八中、一中这种地方的考点比较多，考生考前考后密集出行，合肥公交会视情况预备公交机动车投入运营，必要时实施组团发车，及时疏散，瞬间密集客流。公交集团数字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各个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营情况，做好应急调度，并增派人员在各易梳理的点位进行指挥。中考期间，合肥公交集团营运驾驶员将严格按照要求，在驾车途经各考点，特别是6月16号的早间8点半到9点，英语听力。

我们也在这温馨提醒，高考结束，中考已至，各位驾乘人员、城市参与者，路过考点周边保持安静，晚间继续给考生朋友，包括中午，提供进灶空间。合肥市的蜀山区城管部门今天早间发布到的是，中考在蜀山区各考点周边的停车场率先推出免费停车服务。蜀山22家停车场累计提供5453个免费泊位，驾车送考的家长凭考生准考证或复印件即可免费停车了。分别为合肥五十中的东校教育集团，就是西苑校区；合肥市五十中天鹅湖教育集团蜀外校校区；合肥市五十中教育集团的桂翅路校区；合肥市五十中的天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合肥金湖中学；合肥八中，总共给大家提供出5000多个免费泊位。不过还是建议您可以把孩子的准考证进行复印啊，这样您可以在这儿进行停车，出示即停，无需预约。部分停车场是无人值守，如遇闸机无法抬杆，家长可以按对讲机进行一键呼叫。不过还是那句话，家长是孩子的表率，请送考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沛时间，自觉遵守停车场管理规定，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通道，不影响场内秩序，共同维护良好停车环境。再来看到一则和教育息息相关的新闻，我们需要更多的好老师，这样我们的软件硬件实力双均衡。我们建了那么多的好学校，当然学校有没有老师，师资力量的充沛格外重要。就在2026年的上半年，中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面试结果今天早间10点已经开放查询，考生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及相关小程序可以查询成绩。我们相信很多人已经得到好消息了啊！当然还有下半年，不着急哈。其实，在现在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当老师是个不错的选择。于己啊，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于国、于他人，这是教书育人，功德无量。当然，我们特别需要好老师。我们觉得现在孩子缺的真的不是知识，而是情商，而是家国情怀，而是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应当做到的事儿。所以老师真的是师范的作用，身正为师，学高为范。那下半年的报名时间笔试是7月3号到6号，笔试考试是9月12号，面试报名是11月6号到9号，面试时间为12月5号到6号。唯一的网站是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高校所能匹配企业所需。我们把目光聚焦长丰，在长丰有科技副总，他们为企业开出创新良方。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长丰县在合肥市率先建立了科技副总选派制度，从高校科研院所选聘科研人员赴企业兼任科技副总，为企业迅速发展注入科技创新的强劲动能。
2: 在安徽华信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试验中心，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刘征宇正带领工程师们对一款新能源环卫车的电池管理系统进行动态测试。2023年，刘征宇通过长丰县科技副总选聘机制正式入职华信科技。当时这家主营新能源环卫座椅车辆电动高尔夫球车企业进行产品迭代升级的头号难题是动力电池包的安全与高效管控。
3: 以前我们华信的锂电池全部从外面采购，续航里程不足、热管理风险高等问题一直制约着我们拓展高端市场。
2: 刘征宇教授来到企业之后，提出了电池多模态感知与精准自适应调控方法，有效提升了车辆续航及安全性。
4: 我们采用了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对它进行自适应的调整，调整我们的控制参数，以使得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的环境，能够做到真正的智能化，去保护。

0: 管理我们的电池。
1: 以前遇到电池侧管理不动，我们主要靠经验去调试，然后刘教授把动脉带感知和自适应调控方法带到了一线，现在我们自己做标定，有了理论依据。
2: 从一项技术突破到企业海外战略的稳步推进，科技副总制度释放出链式效应。截至目前，华信科技已申请200余项专利，每年完成新车型研发10余款，主持制定了全国首个电动环卫车地方标准。
3: 刘教授来之前呢，我们更多是头疼医头，他来了之后不是简单的给个方案，而是带着我们从头梳理电池管理的底层逻辑。政府送来的这个副总不是挂名，是真刀真枪的帮我们解决问题。
4: 我们高校和企业的话呢，更多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啊，我们帮企业解决问题，企业帮助我们去打磨我们的技术。
2: 科技副总赋能企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同样发生在安徽富丰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专注于电力系统过电压治理与故障定位，面对配电柜日益复杂的数据环境，企业曾长期受困于传统分析模式。
5: 以前呢，各个数据呢是孤立的，单一的这种数据分析呢，可能高度的依赖于人嘛。这种模式呢，已经满足不了当下配电柜的这个发展现状。我们在人工智能这一块是技术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就联合安徽大学金哲教授的这个团队来补我们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这个技术短板。
2: 金哲受聘为企业的科技副总后，发挥人工智能专业优势，迅速带领团队对电力设备进行了智能化改造。
6: 对它进行了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改造，将所有的那个终端设备和各种传感器进行互联互通，统一到一个大的一个信息平台上，我们可以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
7: 金老师在我们整个数据的开发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开发的一个思路，对我今后工作开展很好的一个指引方向。
2: 除了技术攻关，金哲还发挥高校资源优势，联系其他专家来企业调研，真正实现一人进驻全校支撑。
6: 后续我也将持续依托高校科研平台，深化校企产学研合作，把高校前沿技术落地企业生产一线，持续为企业科技创新赋能。
2: 从书房到厂房，科技副总制度正在打通产学研合作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截至目前，长丰县已累计选派20名科技副总入驻企业，开展新技术研发11项，合作开发新产品新工艺20余项，共建科研平台5个，有效推动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8: 效率能够提升十倍，合肥这里的垃圾分类有了魔法。我们都听过垃圾要进行分类，尤其夏天的这个厨余垃圾啊，又臭又难闻。当然垃圾还有一种说法，它其实就是变废为宝，对吧？不要小看垃圾哈。说起废纸、废的塑料、旧家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没用的垃圾，可能只是用错了地方。
9: 说起废纸、废塑料、旧家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没用的垃圾。但在合肥高新区树脂绿色分拣中心，这些废弃物正经历一场点石成金的蜕变。这里不仅对可再生资源精准分选、高效回收，更促进了前端的垃圾分类有序推进。
10: 走进合肥高新区树脂绿色分拣中心， AR 智能分选机高速运转，塑料瓶被精准识别分类，整个流程几乎不见人工弯腰分拣。
11: 我们配置了3台 AI 智能分选机，支持废塑料全品种回收，分选精度达98%以上， PET 塑料分选效率比人工提高了整整10倍。
10: 合肥高新区树脂绿色分拣中心于2025年10月启动运行，至今已累计回收处置各类废纸12500吨，废塑料334吨，金属铝18000吨，废旧家电246台。
11: 我们配备了回收处置信息平台，全过程全品类数据链接，实时展示回收品类、网点和减胖排单量，所有流程可追溯。
10: 目前该中心已发展回收散户200多户，门店和中转站点15家，通过价格杠杆进一步促进了前端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序推进。
12: 整个高新区包括肥西还有蜀山区的一个大部分的片区都可以覆盖到，收购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可以极大的促进前端的这个分类。
10: 中心还建立了合肥高新区城市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宣教基地，以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发展为主题，面向公众宣讲垃圾分类与资源再生价值，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风尚。

再来关注到交通出行，在今天早间临时突发一条新闻，在今天上午，合肥市南二环快速路由西往东路段政务区范围出现大面积的石子洒落地面状况。那现场洒落地面的石子大概200米，集中就在南二环和怀宁路交口下船桥下西往东的方向，不少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明显放慢了车速。路面上的石子看似微小，但可能引发多方面的危险，尤其是全程无红绿灯的南二环快速路，风险很大啊。比如说，可能会有车辆失控，因为石子会降低路面的摩擦系数，车辆行驶时如果碾压到石子，尤其是轮胎边缘压到石子，可能导致轮胎打滑偏转，引发车辆失控，尤其在高速转弯急刹车风险更高。大型车辆碾到石子，可能因为石子反弹，路面不平整，导致车辆颠簸偏移轨道，增加事故概率。还有就是轮胎，石子的尖锐边缘可能划破或刺破轮胎，导致爆胎漏气，使车辆失去动力和控制。尤其是长时间行驶或高速状态下，爆胎可能引发严重事故。还有石子飞溅的伤害风险，车碾压石子之后，石子可能因为轮胎压力弹射飞起，如果击中行人或其他车辆周围物体，可能造成人员受伤、财物损坏或者损伤挡风玻璃和车身。不过相关部门已经尽快恢复了周围的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和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所幸并无大碍，但是虚惊一场，仍要提醒注意。在5月31号下午，合肥董铺水库发生惊险一幕，三名儿童偷偷溜进水库，其中两人下水游泳，很快体力不支，情况紧急。所幸安徽安信保安公司四名保安队员快速反应，成功把两名儿童救起。当天下午的2点多钟，董铺水库监控室里，值班员沈义文紧盯屏幕，突然发现大坝上有三名儿童正在穿行。大坝是重点管控区，非工作人员严禁进入。沈一文立刻拨打电话，系统反复劝离，但三名儿童不顾劝阻，执意向水面走去。眼看险情一触即发，沈一文当即立断，将情况迅速上报大队长曹鹏和队长戴勇。几分钟后，其中两名儿童已自行下水，试图游向水库中的小岛，可刚游到一半，两人明显体力不支，在水中挣扎，随时可能沉入水中。曹鹏、戴勇迅速驾驶巡逻船向事发水域疾驰而去。靠近落水儿童时，两个孩子虽然还有意识，但已经接近力竭，十分危急。曹鹏和戴勇默契配合，迅速抛出救援绳，大声引导孩子抓紧绳索。在两人合力牵引下，两名儿童被一点点拉回岸边，终于脱险。此时岸边早已做好接应准备，副大队长沈聪聪一边维持现场秩序，疏散围观群众，一边为获救儿童递上饮用水、干净衣物，耐心安抚孩子们紧张的情绪。与此同时，他迅速联系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大洋派出所民警到场，确保后续处置无缝衔接。不久，民警抵达，将三名儿童带回派出所，通知家长进行安全教育。6月2号下午，被救儿童的家长专程赶到董铺水库知青点，将一面锦旗送到保安队员手中，为沈一文、曹鹏、戴勇、沈聪聪四名保安队员点赞。可是我要更多说一句，这三个小孩真的得回家好好教育，人家那么大声的喇叭让你不要去还要去，没有估量过吗？董铺水库游到湖中心的岛，实话实说，这体力专业游泳队员都未必能做到，你们三个凭啥就觉得自己能游得到呢？马上放暑假了，天气更热，很多孩子愿意去玩个水。记住了，河边沟渠池塘不能玩，再熟悉家门口的小水塘你也不确定，不能私自下水，要对自己生命负责，不擅自和他人结伴去游泳，因为危险往往在毫无防备中降临。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切不可在这些情况之下发生意外。

0: 当如果说你遇到了溺水者，应该如何正确施救，这是每年我们都要说的。比如说第一种，不要慌，你越慌沉得越快，哎，要屏住呼吸，双手在前，头往后仰，你试试看，这不恐怖，用嘴呼吸，把肚子鼓得胀胀的，反而不会沉。人有余力的时候，手往前伸，膝盖微曲，下巴抬起，慢慢慢慢就能飘得起来。记住，肚子要鼓气儿啊，一定要放松，你不放松是没法鼓气儿的。这个时候啊，肯定岸边的人会帮你去救援啊。岸边救援的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熟悉水性啊，我们建议还是打电话110、119、120都可以啊，切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即将启动，并持续到11月份。活动会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字号原创电竞 IP。
1: 日前，记者从电竞安徽紫云山2026系列活动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该活动主题为“电竞安徽全域境界”。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体育局指导，安徽广电传媒产业集团牵头联合相关单位举办，从6月持续至11月。活动将构建大众赛、专业赛、高校赛、特色赛四维赛事体系，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晚字号原创电竞 IP。
2: 重磅打造安徽省首届城市电竞超级联赛啊，电竞会超7月正式启动全程海选，每市遴选一支战队代表城市荣誉出征，9月各队全省八强，11月在合肥上演年度总决赛。赛事面向年满18周岁、在外工作及就学的电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
1: 2026年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年度总决赛将于11月在合肥举办。该赛事是本次系列活动的顶级标杆，将进一步提升安徽电竞专业化、品牌化水平。今年9月至11月还将集中举办第7届国际大学生电竞节活动，为安徽电竞产业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除4大核心赛事外，我省还同步举办第2届安徽电竞创新发展大会、电竞文旅嘉年华等系列活动，延伸产业链条，放大品牌效应。
0: 行业千千万万，服务更多元。你看，在未来的时代和空间当中，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电竞行业，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各位不会想到电竞行业如此之成为香饽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就是谷子经济，此时此刻它也站在风口浪尖。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和合肥市国家消费三星试点工作部署，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鲁阳区商务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合肥分行发放谷子经济专属消费券。你没听说可能听说过这个汽车消费券，对吧？3C 产品消费券，或者是购物消费券、奶茶消费券，你听说过吗？谷子经济。什么叫谷子哈？动漫、游戏、影视 IP 这些周边备受年轻群体喜欢，就叫谷子经济。活动期间从6月12号的9点到6月30号，那么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的注册用户，200减40、100减20、50减10块钱，尤其是在淮河路步行街的百盛商业广场，大家特别熟，这里已经旧貌换新颜，成为谷子经济的集散地。闪谷、次元虫、古驰、 Like Goods、 寓意好物、什么趣玩家，很多名品谷子商店在这儿，您就能去消费。当然还包括卢阳万象汇、万科广场，都是卢阳区的谷子消费。记住哈，这是仅限卢阳区推出，不过在想接下来可能各个区应该都有所行动吧。这两天合肥的朝霞很美，晚霞也不落人后，网友就被合肥的早晨惊艳到了，有一种大家还是要早起啊，才能够真正比别人走得更快。合肥凌晨5点的朝霞，黎明就撕开黑夜，天空把温柔揉进了朝霞当中，不少

网友特地打卡，有人还跑到巢湖看日出，说是第一次到巢湖边看日出，希望每天都能去看看日出日落和霞光。不仅今晨和这两天的朝霞美得不像话，晚霞也是绚烂无比。有人在降落合肥的飞机上拍到了绝美的晚霞落日，当然火烧云更是如课本中写的一模一样。有人爬到了大蜀山山巅看朝霞寻落日，同样能够收获更多美好。朝霞能够出远门啊，而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但是对最近的合肥来说，早晚都是盛况空前，得益于好天气。好天气让合肥的近期顶流就是汉淡荷花活出圈了。步入六月，合肥各处荷塘次第苏醒，青碧荷叶铺展层水面，粉嫩花苞亭亭玉立，一场专属夏日的赏荷盛宴正式拉开帷幕。有陶冲湖公园、翡翠湖公园、包公园、蜀西湖、肥西丰乐镇，这是赏荷圣地，各有风姿。你看，其实我们比如说看惯了包河公园桃花，那我们可以换个地方，比如说陶冲湖啊，据说非常大，然后都种着这个桃花，很漂亮啊。那么像这个翡翠湖公园，这两年也是打卡荷花的圣地啊。当包公园那个片区啊，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是合肥老牌的赏荷圣地了。还有蜀西湖公园啊，可以带着孩子赏荷，到周围的合肥科技馆去学知识，包括肥东的、肥西的丰乐，还有万亩荷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桃花别样红啊。好了，这是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生活百科，并且接听各位热线6350-9333，稍后回来。

0: 来到13:45，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进入后半段啊，后半段我们首先要聊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出门几件套，其中要聊的就是鸡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哪些这个农副产品的价格降得比较快，比如说猪肉啊，猪肉确实是太便宜了，有的时候甚至养猪户的心都有点受伤。但是鸡蛋为什么最近是逆势上涨？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从5月开始，鸡蛋已连续上涨5个礼拜，截至6月9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鸡蛋的平均价格10.85元，比前一天上升2.3%。鸡蛋价格为什么淡季不淡呢？主要是受到蛋鸡养殖亏损和春节后传统消费淡季的影响，蛋鸡淘汰加快，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弱需强，这是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给出的答案。2025去年是近年来蛋鸡养殖行业比较低迷的一年。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畜牧兽医局官方数据，去年全年的鸡蛋集贸市场的均价每公斤9.25元，较2024年下降13.55%啊，全年基本上12个月中11个月都是亏损的。好，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先来迎接，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卢大姐你好。
0: 嗯，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卢大姐，就是麻烦问一下那个海绵擦，它外面里面是海绵，外面是像钢丝球一样的塑料的东西，
0: 嗯，
1: 这个能不能拿来擦塑料呢？
0: 嗯，你擦的这个塑料是干嘛用的塑料？
1: 比如说电饭锅的外壳，还有那个挖水用的那个水瓢啊之类的。
0: 挖水的水瓢是什么材质？
1: 塑料。
0: 哦，电饭锅您知不知道？电饭锅最好不要用钢丝球，你把
1: 人它不是钢丝球，它里面外面的那一层是塑料的，但是跟钢丝球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钢丝球是金属的，它是塑料的。
0: 嗯，尽量。

0: 们擦电饭锅啊，不管是电饭锅内壁还是外壁，要用比较柔软的东西，因为擦坏了涂层，容易吃到肚子里，或者对电饭锅不是特别好。而至于您家瓦水的水瓢，我是这么去考虑的，因为我不太清楚您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海绵擦是什么样啊，因为品种很多嘛。你的这个瓦水瓢是塑料的，万一这个上面的金属掉到了这个水缸里，粘在了这个塑料的水瓢上，这个可能也容易导致我们喝下去或者用的水，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你形容的这个海绵擦是什么样的，我只能通过我的想象。
1: 它反正是塑料的，但是跟钢丝球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塑料的，一个是金属的。
0: 但是是不是会掉落呢？有没有可能上面的这个摩擦物会掉落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掉，反正我也不就问一下咨询一下吧。
0: 首先我觉得电饭锅应该是个常识啊，不要用这种剧烈摩擦的东西去洗电饭锅。
1: 我知道了，谢谢罗大姐。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感谢谢谢罗大姐，上次我跟你说的是遇到问题会找那些找心理援助啊。以前我很不放心，听了罗大姐那样跟我说她不会泄露隐私以后，我还才敢跟她聊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他们每次都说是录音严格保密的。谢谢罗大姐，这样感谢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公益事业，让我没地方去的，让我们不用网络的人，但是心里遇到一些不愉快也有地方倾诉。
0: 您是通过什么国家这个给到的心理支出热线吗？
1: 对。
0: 可以啊，这个他们肯定是保密的呀。
1: 是就是心理援助嘛，很好。我只要心里遇到觉得委屈，就找他们聊一聊，找他们说说话。这样给了我一些安慰吧，至少遇到问题虽然说不能够解决的很好，但是至少有地方可以说吧，有地方可以倾诉。
0: 是的，
1: 谢谢罗大姐。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那个时候我是不太敢说，因为有好多东西是有隐私的。
0: 首先对于所有的这个接听您电话的啊，应该都是有心理资格证的，他们的这个行业操守之一就是保密，就跟律师对当事人保密是一样的，这个必须是他们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基本原则啊，所以肯定不会泄露的。
1: 他们有一个平台，说是有政府平台在监管。
0: 对呀，因为我们有这个心理咨询热线，全中国都有这个电话的。
1: 对，全国开通的。
0: 对，但是我们讲解决心理问题，他们只是一个疏导，包括对您来说，其实他们就像一个树洞嘛，听您去疏解您的烦忧，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这是肯定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有一地方倾诉，总比没有传播了。
0: 对，是的。
1: 谢谢鲁大姐。
0: 不客气，应该的。好，这么说，没事，再见。再见。热线是6350933，继续为各位朋友开通过程当中，欢迎拨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鸡蛋。2025年呢，我们讲这个整个养鸡包括这个靠产蛋来这个挣钱的朋友比较亏损。从供给上看，在持续亏损的情况下，养殖户那就会淘汰，我不干了，对吧？布兰意愿明确降低了，我可能可以从事别的行业。还有春节往往是鸡蛋的消费淡季，春节过后嘛，叠加这个因素，养殖户集中淘汰老龄蛋鸡，使蛋鸡产能进一步减少。从需求看，端午节备货叠加，市场低库存，进一步助推价格阶段性的走低。你像端午我们包个肉粽，这不还得放个鸡蛋吗？这只是一点点啊，生活中这个鸡蛋肯定是不能或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供给变少了。好，正说着再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罗大姐吗？
0: 是我，请说，您电话。
2: 对，我想你，就是其中一个事情，因为我老板嘛，他今年是84岁了。
0: 您说。
2: 他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呢，他的脚面呢又是水肿，就是整出拉的药呢吃也不行。
0: 脚面水肿是吧？脚面水肿。
2: 对，就脚面水肿。
0: 有去医院看吗？
2: 我因为去年上，就是上个月的17号，我们住了一次院，是属于。就是那个叫肺部感染，但现在人好了，回家了。回家这个就我们诊所人员拉的药吃也没有也不见效，是怎么一回事？我很着急啊。
0: 你去医院啊？
2: 我吃日夜回来了，回来现在症状都好转了，饮食各方面基本都正常。
0: 我想问他上一次住院肺部水肿，当时在医院的时候脚也水肿了吗？脚面也水肿了？
2: 脚他我那个老伴那个脚水肿呢，他是他因为他是。 一直都病，他是糖尿病、
0: 嗯、
2: 还有那个叫冠心病、
0: 嗯、
2: 还有这个、还有艾滋病。
0: 所以换句话说，上一次住院不是因为脚肿，对不对？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所以现在
2: 因为是那个叫肺部感染是住院的。
0: 是啊，所以应该现在去医院看脚的问题啊。
2: 他因为他一直都病了，这说的叫是他是经常性水肿，但不是一次年是日渐水肿的，其实又得好了，一次没有好，
0: 那所以
2: 我很着急，
0: 所以要去医院啊、嗯、您都这么急了赶紧去医院啊，
2: 赶紧去医院，等我们诊所去看他，讲的赶紧还要住院去。
0: 我不知道你们政府怎么说、哦、我讲肯定要去医院，因为水肿很多问题啊，脚面水肿，比如说这个久坐不动啊、
2: 哎、
0: 或者长期卧床可能会，还有比如说这个肺动脉栓塞也可能导致啊，就你的腿部可能也是有血栓堵住的，我只是这么说啊，甚至可能肾脏的问题都可能导致脚水肿、啊、
2: 哎，我老伴呢讲老大姐，老伴呢一个缺点，他就是怕动，就这么一点。
0: 对啊，我只是说不动可能是原因之一，其中也包括、
2: 哎、
0: 这个肺动脉栓塞也可能导致腿部水肿，所以如果说吃药了没有变化、
2: 哦、
0: 上一次住院和腿水肿没有关系，那说明这是一个新的，哎，说明这是一个新的症状、
2: 嗯、
0: 对吧？或者说曾经吃药能好，现在好不了，那不就
2: 这
0: 么严重了吗？那就您这么着急赶紧到医院去看啊，
2: 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0: 嗯，对呀、啊，可以挂一个血液科、
2: 嗯、
0: 看看怎么回事。
2: 因为我老伴呢，他这是阿英你查出来的，
0: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2: 嗯，
0: 您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好不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2: 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2: 谢谢，
0: 再见。好了，要结束今天节目啊。最后，合肥人最熟悉、最温暖的声音，卢大姐、柳希老师与您相约。今天关注非文症，我们下周一再相会。
3: 今天跟大伙儿说说老年人怎么样正确认识飞蚊症。什么是飞蚊症呢？在认识飞蚊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人眼球内的一个重要结构——玻璃体。玻璃体是由98%的水分、二型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组成的均匀透明的凝胶状的结构。胶原纤维排列成三维网格状结构，附着透明质酸。年轻的时候，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分布均匀，保持玻璃体的透明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是病理损害，玻璃体的成分会发生变化，胶原蛋白框架逐渐的坍塌，玻璃体液化，损害它的透明度，发生飞蚊症。飞蚊症的医学名称是玻璃体浑浊，是指玻璃体内出现不透明物质，导致患者在视野中看到飘动的黑影，形状包括点状、线状、蛛网状等等，尤其在明亮的背景下更加明显。玻璃体内的浑浊物投射到视网膜上，就形成飞蚊。飞蚊症的分类包括生理性蚊子，这个蚊子是打引号的，与病理性蚊子。先看看生理性飞蚊症，又叫好蚊子，占80%，是大多数，由玻璃体液化或是后脱离引起，没有实质性的危害，症状能够基本保持稳定，而且不影响视力。这类飞蚊症常见于中老年人、高度近视者，可以通过适应或治疗缓解和恢复。第二，病理性飞蚊症又叫坏蚊子，占比大约20%。这类飞蚊症需要患者高度警惕了，因为这类飞蚊症可能由视网膜裂孔、出血、炎症，比如葡萄膜炎，或者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引起。如果我们出现以下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出现大量的黑影，伴随闪光感，视力下降或视野缺损，提示视网膜脱离病变的可能，严重者可能会造成失明，必须立即就医。飞蚊症的病因与危险因素，我们下面来说说。首先，年龄因素，最常导致飞蚊症的病因是年龄的增长。70岁以上人群，玻璃体后脱离发生率超过50%。玻璃体浑浊是大多数老年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第二是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眼的眼轴比正常人的眼轴要长，眼轴拉

0: 长，会导致玻璃体结构异常，出现玻璃体液化和浑浊的风险增加。第三，外伤或手术时，老年人眼部受到撞击或白内障手术之后等等，也有可能诱发玻璃体浑浊或是后脱离而出现飞蚊症。第四，全身性疾病，我国老年人群中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所占比例较高，而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等全身疾病可以导致视网膜出血、玻璃体积血。另外，眼部的炎症性疾病如葡萄膜炎也会引发玻璃体浑浊。飞蚊症通常被认为是不值得治疗和干预的问题，这是因为飞蚊症的诊断主要基于患者的主观评估，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显著降低患者的视力。对于很大一部分患者，飞蚊症不会严重到需要干预，而且由于重力和神经适应的原因，大部分患者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然而，也有一部分患者存在持续性视力障碍，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显降低，甚至产生心理问题。那么，预防策略是怎么样的呢？防蚊护眼，从日常做起。我们可以参考以下方法来预防和降低飞蚊症的发生。第一，定期做眼科检查，尤其是老年高危人群，比如高度近视、糖尿病、高血压患者，应该培养每年检查眼底的健康意识，对于眼底的病变早发现早治疗。有些老人如既往已经发现有眼底疾病，应该缩短检查眼底的间隔到半年甚至三个月。第三，控制基础疾病，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应该严格管理血糖血压，减少眼底血管性并发症风险。第三，高危人群，比如老年人合并高度近视眼患者，需要避免剧烈的运动，预防眼部外伤的发生。最后再说说治疗的选择，从观察随访到手术干预。第一，观察和适应，较轻的生理性飞蚊症不需要治疗，多数患者几个月之后症状逐渐减轻或自行适应，并不影响生活和健康。第二，药物治疗可能改善玻璃体代谢，但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老年患者由于代谢机能减退，用药时尤其要注意。第三，激光玻璃体消融术，这项技术是通过激光气化浑浊物，使得它消融或远离视轴区域，从而减轻飞蚊症状。第四，玻璃体切割术，适用于严重影响生活的顽固性飞蚊症或是合并视网膜病变的飞蚊症。好，关于飞蚊症今天就说这些，听众朋友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菲尔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 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榜单发布，来自合肥的孙红霞、饶春兵入选。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有中国好人210位，安徽好人229位。昨天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为了让考生熟练掌握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我省将于6月13号到25号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届时考生可登录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进行模拟志愿填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罪行形式，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正式向社会发布。广大群众可通过安徽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手册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手册纸质版。近日，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八段锦标准中明确说明，八段锦在家就能练，不限场地，不用器械。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止到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基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表示，在本次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进行，协议签署的时间与地点将择期公布。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哈里姆·阿曼日前表示，自2024年以来，该会共调查2633宗案件，其中1095宗已提控，563宗已获得定罪，另有583宗案件涉及公众高度关注或重大公众利益。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菲尔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天，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瞬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菲尔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环保志愿者培训营第11期正式开营。今年培训营全新增设公园管理专项，聚焦城市公园精细化管护、生态资源守护、公众联动服务，通过系统化的理训培训、实景实操训练、标准化的专业考核，培育专业公园保养的环保志愿者队伍。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在六安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将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正式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昨天公布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入选名单。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共设11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永劫无间和第五人格4个小项。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任何蓄意阻断对巴基斯坦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水源的企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此类行为都将受到极其严肃的对待，并可能构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战争行为。此前，印度水利部部长帕蒂尔

0: 对媒体表示，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且在印度总理莫迪的指示下，印度正在积极推进此事。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缓解通胀压力继续扩大。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菲尔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4: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富丽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风的日的下午15:12，欢迎回来。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一时段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中东的局势啊，上演了戏剧性的再反转。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鉴于伊朗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为。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呢说又取消。受此影响呢，我们看到了整个国际股市的方面呢，也呈现了一些动荡的局势啊。包括我觉得整个亚洲，韩国的股市算是最波动最大。一会儿跌了8%熔断，一会儿涨了7%再次熔断，基本上一周都能上演好几次这样的交易啊！相信韩国的亿万股民、全民炒股的人的心态已经磨得非常好了。包括像日经225指数呢，日内也大涨了4%啊，前两天也是大跌了3%左右啊。相比以此看来啊，我们国家的股市算是走出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虽然也会有小幅度的影响啊，但是基本上都在1%-2%之间浮动啊，没有日韩其他亚太的股市影响波动那么大。今天尾盘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报4031.5，一点涨了1.12%，再次收复了4000点。深圳成指涨了0.75%，报14963.41点。创业板指涨了0.5%，报3830.35点。科创板指微跌了0.24%，报2029.33点。另外，外媒方面，我们看到了 SpaceX 确认首次公开募集的 IPO 发行的是5.556亿股股票，定价为每股$135，股票的预计将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股票代码 SPCX。 SpaceX 本次的 IPO 募资规模约$750亿，有望成为史上最大规模 IPO。 知情人士透露，散户投资者预计将获配至少20%的可售股份。欧洲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为2026年9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全球首个因中东

欧洲央行对于欧元区的通胀预期上调至3%。 再回到我们国内，我们看到工信部和文化旅游部联合开展了2026年的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引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以及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强消费品的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提升。 A股新一轮的重要指数样本呢，于今天收盘后生效， 涉及到沪深300、中证A500、科创50等10余只宽基核心指数。 截止到6月10号， 跟踪这些指数的指数基金规模接近9000亿元， 沪深300ETF规模在4000亿元以上， 中证A500ETF以及科创50指数ETF的规模均超过1000亿元。 白酒一哥贵州茅台召开2025年的股东会， 公司管理层针对市场投资者高度关注的价格调控、渠道博弈、黄牛乱象、国际发展以及品牌运营等热点问题一一回复。董事长陈华表示，茅台酒价格不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目前暂无拆股计划。好了，看看时间， 15点16分， 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人民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22，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我们看到 7.5万字离职长文引发了钉钉换帅，阿里巴巴宣布钉钉管理层调整，陈航卸任了钉钉 CEO， 由陈宇森接棒。陈宇森呢是92年生的，是年少成名的技术极客，那么入选了福布斯亚洲的30 Under 30榜单。陈宇森呢成为阿里巴巴最年轻的事业部 CEO。SK 集团的董事长崔泰源表示，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晶圆产能提高到2倍， SK 还计划与英伟达合作在日本建设一座 AR 数据中心。近期呢， SK 海力士多家的设备一级供应商提出涨价，涨幅要在3%到4%， SK 海力士已经要求这些供应商提交依据材料进行评估了。另外，根据供应链人士的透露，下半年台积电先进制程代工厂的价格适度上涨，市场预估3纳米制程涨幅约15%。芯片业者指出，客户排队状况未明显缓解，尽管台积电持续拉升晶圆产能，但 AI 需求成长速度仍远超预期。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受伊朗战争冲击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2.9%放缓至2.5%。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更加严重，并伴随显著金融压力，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放缓至1.3%。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动，美国五月的 PPI 同比涨幅达到6.5%，创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超出市场预期的6.4%。不过，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4.9%，低于市场预期的5.4%。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的人数增加了4000人至22.9万人，超出市场预期22万人，攀升至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前一周续请失业金人数也增加了2.4万人至179.5万人。根据韩国关税厅的数据，6月1号到10号，韩国出口总额286.35亿美元，同比增长85.9%，再创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其中，半导体出口额达到了110.68亿美元，同比激增205.8%，亦创同期历史新高。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啊，黄金期货涨了2.43%，报每盎司44233.08美元；白银期货涨了4.25%，报每盎司67.49美元。地缘不确定油存加息预期之后呢，美元与美债此前的压制因素暂时缓解，长期央行购金呢也提供支撑，推动此番上涨。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7月份的日本原油进口将100%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替代来源。其中，美国原油进口同比激增超10倍，同时以确保供应稳定至2028年3月。另外呢，本月日本不计划额外释放石油储备。好了，看看时间，15:27，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38，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在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这两天啊，有人说到这个世界杯开战啊，对于股市呢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包括像一些短期的一些格局的影响啊。回看历年来近八届世界杯当中的中美股市的表现数据啊，美股的战绩是四跌四涨，下跌概率50%，涨跌对半开。 A 股的战绩呢是五跌三涨，下跌概率是62.5%，平均跌幅呢是-0.61%。那这就叫别人的市场啊，是赛事不影响行情，A 股呢

是有赛事呢，就必须找个理由跌。不过呢，我们抛开这种玄学啊，股票在六七月份出现下跌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年终啊，这都是政策的真空期，业绩真空的双空期，叠加银行也会有一些半年的考核，机构呢也会调仓，市场本身呢就偏弱，而世界杯又刚好撞在了弱势窗口，直接背下了所有的下跌黑锅。实话说啊，我呢肯定不算球迷，但完整的比赛呢也看过一些啊。我发现球迷和投资者，特别是股民，两者简直是同一个剧本。白天呢在股市关灯吃面，凌晨对着比赛结果含泪沉默，主打一个全天无休，双重暴击。更搞笑的是，两个圈子的人还找借口，还大同小异啊，不是我不行，是环境不好；不是实力差，是运气太差。再给一次机会，绝对不犯傻。然后呢，转天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一继续义无反顾的入坑。有一个梗啊，是这样形容球迷和股民的，说亏钱不改炒股，输球不改看球，哪怕天天破防，年年失望，依旧年年期待。但不得不说，这也是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一种韧劲儿呢。生活啊，本来已经够平淡无趣了，我们愿意为股市起伏心跳加速，愿意为支持的球队输赢喜怒哀乐，熬过低谷，依旧期待未来。然而抛开咱们自己的国足和 A 股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球队看似平平无奇，却总能更进一步逆风翻盘，有的球队阵容豪华却稳不住成绩。那足球呢，虽然是竞技体育，但它是一场活生生的资产配置的实战教学。你看，足球比赛想赢，靠的不是某位球星一人开挂，而是教练的合理排兵布阵，加上场上十一位球员的攻守合作，各司其职。同理，我们投资赚钱呢，靠的也不是某一个投资品的增值，而是合理的资产配置。那种全攻全守人员的资产配置啊，放在哪里都是烂局，再强的球队也不敢无脑的推前锋全员进攻，都想着射门得分，没人守门，没人防守，看似攻势拉满，实则一旦被对手冲破防线啊，极易被绝杀。现实中呢，我们很多人的投资啊，偏偏就是这种离谱阵型，手里有点闲钱就梭哈股票、热门基金，满脑子只想赚点快钱，市场稍微波动一下，本金大幅回撤，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呢破防离场。当然也有另一个极端，就是全员死守，这种阵型看似稳如老狗，实则毫无进攻能力，就像把所有的钱都放进银行定存放余额宝，只求绝对安全。但是随着年头增加，通胀也在悄悄地稀释购买力呀。钱呢是看着没少，但实则越放越不值钱。其实上球场上很经典的四四二阵营，放在我们的投资里也还真是个万能的配置公式。门将加后卫守住本金40%的资金，门将和后卫是球队的防线，核心任务不是得分，而是尽量不丢球。对应到投资里，就是用来保本的资产，比如说国债、银行存款、货币基金、短债基金，这些类似低风险的产品。这部分钱不追求赚多少，唯一的作用就是兜底。哪怕行情崩盘啊，其他投资全亏损，这部分的资产呢也能够保证在你手里啊还有钱，不用慌。场呢就是稳扎稳打，40%的资金，中场球员呢属于可攻可守，既能够守住节奏，又能够辅助得分，偶尔呢自己也能进个球，是资产增值的中坚力量。对应到投资里，就像是宽基指数、固收加、银行理财投资这个投顾基金，还有混合基金这类平衡型的资产。它不像股票这种高风险投资大起大落，也不会像存款一样收益微薄，长期持有能够跑赢通胀，助力资产稳步增值。另外前锋呢就是搏一把高收益啦，20%的配置。前锋的任务就是进球拿分，对应到投资里呀配置股票、行业主题基金等等高收益，也伴随着一些高风险的资产。这部分的资金产量呢就是占比就是最少，就算遇到波动出现亏损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有中场、后卫、守门员帮你兜底，赚了呢就是额外的惊喜啊。所以踢球和投资啊，赢的是布局配置，当然有个人能力、知识经验和坚持不懈的耐力，也就是时间的加持。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靠单一位置赢下整场比赛，也没有任何一种投资产品能适配所有人、所有的行情，稳赚不赔。做好排兵布阵吧，攻守

0: 平衡，才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把握更多的机会了。好了，也是聊了一下近期开始的这个世界杯和我们炒股的一些关系啊。那么正在直播的声音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7: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6: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7: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8: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52，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投资理财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光大证券认为 A 股短线有再平衡压力，好在基本面呢和产业趋势支撑下有望逐渐震荡上行，受美股科技股下跌的影响， A 股市场风险偏好可能会有所下行，前期交易较热门的科技板块可能会面临再平衡的压力。但是市场大方向上仍有望上行啊，一方面基本面仍然是背后最稳的支撑，其中的价格仍然是主要变化的因素。从趋势来看，二季度的 PPI 中枢呢将会显著高于一季度，这也将使得二季度上市公司盈利进一步上行。另外一方面 ，AR 产业的趋势方兴未艾，在基本面未有明确扰动的这个背景下呢，股价仍有上行的空间，宏观因素及冲击反而将创造出更好的买入机会。配置方面呢，短期关注防御板块，中期积极配置关注成长，风险偏好回落状态下呢，短期防御板块有阶段性的表现，例如高股息及其价值股。不过此类的机会或许更偏交易层面的情绪演绎，中长期来看，在产业趋势的支撑下，预计以 AR 产业链为代表的成长依然将会是主线。以上呢是光大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中信证券认为呢，四月的信贷偏弱符合预期，一方面呢归因于银行业的扩表策略走向高质量发展逻辑，另外一方面呢受宏观需求审慎的现实条件影响，叠加年初早投放策略后的季节性回落，预计二季度的信贷增长偏弱，五月呢略有恢复，六月季末呢相对积极。板块投资上呢，尽管银行啊受短期市场风格显现相对收益存在波动，但由于上市银行步入基本面修复通道，行业估值提升可期，且股息率对于低风险资金具备持续吸引力，具备确定性强的收益绝对空间。好了，看看时间，15:55，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了。我是菲尔，明天下午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潘俊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警方了解到，为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市民期盼，自今年4月下旬起，警方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机动车飙车炸街、噪音扰民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拳整治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炫技飙车等突出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飙车炸街类的相关警情同比下降26%。记者昨天从省水利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联合省水利厅、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安徽金融监管局、安徽证监局等7部门制定印发了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坚持守正创新，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优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新华社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潘俊播报。新闻速递，晚间20点，我们再见。好的，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 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

0: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晴天到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 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正所谓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 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 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 2016年4月， 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2020年8月， 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 2024年10月， 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 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 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在合肥老城区的桐城路与环城路交汇处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桥——赤兰桥。800年前，南宋词人姜夔曾在此留下了数十首词章。合肥师范学院的钱立清教授20年如一日，执着研究，倾心传播姜夔与赤兰桥的故事，用热爱与坚守，让800年前的泸州文脉重新焕发了生机。
2: 赤兰桥原名赤兰桥，因桥栏涂有红色而得名。南宋时期，词人姜夔旅居合肥，与赤兰桥畔的一对琵琶女姐妹结下深厚情谊，并在合肥写下了众多作品。合肥师范学院教授钱立清被这段故事深深吸引。
3: 我来合肥的时候就住在这个赤兰桥的附近，耳濡目染了解了这些故事，也接触到一些老人一些口口相传的东西，还有一些民间的传说，所以我就认定了这段故事很有脚头。
2: 钱立清对姜夔的喜爱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一开始他只是被姜夔诗词里的清幽空灵意境所吸引，等读到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后，才发现这位开创清雅词派的大师竟与自己生活的合肥有着深厚的渊源。
3: 我觉得他的词写得特别的美，特别的精致，84首词里面这22首词是经过了专家的认定，它跟合肥是有关的。一个词人把他一生的1/4的精华的诗篇都留在了合肥，说明他爱这个合肥。
2: 在钱立清看来，姜夔笔下的赤兰桥不仅是地名，更是南宋合肥城市品味的见证。为还原那段被掩埋的故事，他翻阅诗词，考证地方志，走访民间，一

0: 背后的历史成因，一步步夯实了赤兰桥文化的史料根基。
1: 现在我们把赤兰桥不仅是一个名字，可以称为叫赤兰桥文化。
2: 文化不仅要被看见，更要被传承。二十多年来，钱立青教授不仅自己深爱着赤兰桥的故事，更想方设法把它传递给更多人。在合肥师范学院，一群师生用设计、绘画、文创等方式，让800年前的往事重新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为了让这段文化记忆不再沉睡，2016年，钱立青提笔创作黄梅戏剧本《赤兰桥》，五幕七场的故事里，藏着他对这段文化的全部深情。2023年，话剧《赤兰桥》登台演出，荣获大学生艺术展2等奖，圆了他多年的舞台梦。
1: 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得到了一定的传播。
0: 为了让年轻人真正爱上这段历史，钱立青与美术与设计学院的何磊教授团队合作，开启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文创实验。
3: 用视觉化的、图形化的语言来呈现出来。
0: 为了塑造姜夔与琵琶女的绘本人物形象，团队前前后后做了10多个版本，光是草图就打磨了3-4年。
3: 它只有文字的一些记载，它并没有图像的记载。我们是翻阅一些古籍文字的记载，查阅南宋时期当时的人们的服装啊，再结合看一些现代的影视作品里面的具象的场景，然后创造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0: 针对幼儿园、小学生、高中生、青年人不同年龄段，赤兰桥的绘本设计了多种风格。与此同时，文创贴纸、小挂件、冰箱贴、创意书签、纸雕本等一系列年轻化文创产品接连面世。不过，真正让赤兰桥火起来的，还是一枚枚小小的印章。
1: 黄山书会出年呢，当时是安排了12枚的这个印章的方式，在黄山书会上进行了一个展览。当时那种排队的那种场景啊，还是蛮感动的。
0: 从印章到纸雕本，从冰箱贴到明信片，赤兰桥的 IP 正在不断生长。何教授透露，他们还在筹备相关动画短片。
3: 历史很重要，如果再不去挖掘和记录这些东西，可能这地方以后到最后就没有人再知道。
0: 如今，赤兰桥周边已逐步形成了文化展示带。从七桂堂菜市场的雕像到桥头的文保碑，从桐城路桥下地面镌刻的姜夔词句到白石之音浮雕墙，这条不到1公里的路线浓缩了800年的风雅。
1: 我想这些东西如果要串起来，它也会成为一个学生、一个研学或者是外地人到合肥来了解赤兰桥的这个载体。再加上如果我们通过了文化的周边，我们就能够真实地展现800年前啊这个地方产生的这段故事。
0: 从话剧展演到绘本设计，从文创开发到印章打卡，从线下研学到未来 AI 赋能，赤兰桥文化 IP 不断立体化，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播中延续，成为合肥本土文化活化的生动范例。
4: 史记正史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 甲鱼。

0: 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染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高考的帷幕已经正式落下了。卸下沉重的学业压力之后呢，不少考生没有迎来这个想象中的轻松啊，反而遭遇了一系列的心理挑战，比如说陷入到了情绪的空虚啊、焦虑还有忐忑之中。那么，考生和家长该如何科学应对，平稳度过后高考时期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专家是怎么建议的。
1: 高考落幕，考生从长期高强度的备考紧绷状态骤然切换到松弛状态，心理上极易产生大幅波动。不少考生会出现狂欢放纵的心理，为了弥补备考期间的压抑，出现报复性熬夜并不可取。
2: 哎，好好的吃，好好玩，或者说你以前很多没有时间去干的这些事情，你可以
1: 并不可取。
2: 哎，好好的吃，好好玩，或者说你以前很多没有时间去干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干，但是总体呢，不太建议去放纵，或者说完全的这个打破这样一个生活的规律。
1: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考生会陷入严重的考后焦虑，反复回想考试细节，不停估算分数，持续内耗，心绪不宁。针对这一情况，心理专家建议考生放平心态，做好两手准备，坦然接纳考试结果，即便未能发挥出正常水平，也不用全盘否定自己。
2: 高考它也是一种考试，一种经历，就它没考好不代表我们就是学习能力不行，我们不要因为考得不太理想然后就来否定自己，我们再就是重新来规划我们下一步路该怎么走。
1: 在考生心态调整的过程中，家长的引导与陪伴至关重要，家长也需及时调整自身心态和教育方式。对于考试发挥不佳、情绪低落的孩子，家长切忌盲目批判、攀比对比，应当主动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积极帮孩子转移注意力，减轻孩子的心理包袱。
2: 带他去吃啊、玩啊，然后就不要去提考试。

0: 排名啊，让孩子从这种紧张的这种学习状况中抽离出来。
1: 心理专家表示，高考后出现短暂的心理波动是所有考生的正常现象，多数考生通过自我调节都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状态。但如果考生自我调节无效，负面情绪持续两周以上无法缓解，甚至影响正常生活、社交等日常状态的话，家长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带孩子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
2: 在炎热的夏季，游泳是许多人降温或消暑的方式之一，但是看似平静的河流、池塘、水库背后可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为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连日来我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1: 在庐江四中城东校区，庐江县蓝天救援队队员们结合一些救援案例，耐心讲解野外水域安全隐患、落水自救和科学施救等知识，纠正青少年遇险后的错误处置方式，为同学们送上一堂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的生命安全必修课。
3: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预防防溺水的知识，我今后不会去那些野外有溺水危险的地方。
4: 单纯的讲理论，学生很难有深刻体会，今天我们让他们自己上手操作，加强印象，比单纯听节课更管用。
1: 包河区义城街道位于巢湖之滨，覆盖巢湖、南肥河、十五里河部分水域。近段时间，随着气温的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为筑牢夏日安全屏障，义城街道万子社区联合义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走进上海路幼儿园，开展珍爱儿童生命、严防溺水事故安全教育讲座。在防溺水科普环节，救援队员结合幼儿年龄小、自我保护能力弱的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剖析河道、洼地等野外水域安全隐患。
5: 不能自己下水里玩。
6: 我们义城街道水域广，安全隐患大，通过此次培训提高大家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1: 在应急救援实操环节，义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依托模拟人现场演示溺水昏迷后的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分步拆解胸外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全套操作要领与细节规范，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构建家校协同安全防护网，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7: 咱们再来聊一聊咖啡，一杯平价的咖啡，一份暖心的善意。在庐阳区三孝口街道的西平门社区大众巷北小区，有一间藏在老旧小区里的公益咖啡店。在这里，市民随手点一杯饮品就是参与爱心捐助，烟火香气里盛满了社区的温情。
1: 整洁的操作台，浓浓的咖啡香，舒适的休闲卡座，这间名叫向里社咖的小店是温馨又治愈。很难想象，不久前这里还是一处荒废的城市边角空间。
8: 前期我们社区的党情活动中心，主要是老年人来参与的活动比较多，是希望通过增加一些场地或者一些场景，能适应我们现在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人都能参与到。
1: 为补齐老旧小区休闲服务短板，满足居民就近交流、休闲休憩的需求。去年十月以来，三孝口街道西平门社区联动党员、居民、高校团队共同规划改造，盘活了这处闲置的小微空间。随后，一群由安徽大学青年学子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来到这里，开始悉心经营这间街角咖啡店。
9: 已经有将近十个骨干成员，然后吸引了学校的其他高校志愿者以及社区居民者志愿者，大概有100多人。
1: 亲民实惠是向里社咖最动人的标签。店内推出20多款风味饮品，单品售价3元起，亲民的价格适配全年龄段的居民。如今这里不仅是邻里闲谈、放松小憩的休闲角落，更藏着独特的公益内核。店里售出的每一杯饮品都承载着一份爱心。
10: 我发现这边价格也还可以，中午午休的时候过来喝杯咖啡，给自己偷一点这种休闲的时光。
11: 这个环境啊，各方面都怪好的，这样就增强了这个社交的范围。
8: 利润是比较薄的，会用于整个社区的志愿或者是公益活动。做社咖本身是不作为盈利为目的的，就是为了把活动给做长久。
1: 向里社咖不仅是一间饮品小店，

0: 还成了功能齐全的社区暖心驿站。奔波的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社区居民都可以免费进店歇脚、充电纳凉。配套设置的图书阅览室等设施，补足老旧小区便民服务缺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暑期已经在做规划了，会开一个暑期的托管班，让大学生辅导孩子的写作业，也会带他们做一些游戏，包括也会教一些生活的一些常识。

0: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道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段时间随着气温攀升，降雨增多，蚊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蚊虫叮咬不仅影响体感舒适度，更会传播多种蚊虫的传染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因蚊虫传播疾病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70万。为改善户外游玩环境，巢湖生态景区岸上草原上线了两台智能的灭蚊神器，驱蚊灭蚊效果十分显著。
3: 初夏时节，巢湖岸上草原绿意盎然，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这里享受惬意的户外时光。这几天有细心的市民发现园区内蚊虫数量大幅减少，游玩体验焕然一新。
4: 周末呢，喜欢带小孩过来到这边游玩，平时小孩呢，他只玩十分钟左右他就要回家了。这几次呢，小孩每次玩了都不愿意回家了。
5: 最近呢，感觉到这个蚊子啊，感觉少多了，以前感觉来出来的时候跑步的时候都叮一声爆。
3: 原来园区新投入使用了两台智能灭蚊设备，别看它们个头不大，它战斗力可不容小觑。
6: 经过多轮测试，将近两个月时间，击杀蚊子的效果也非常明显，日平均击杀量在10万只以上。
3: 那么这款灭蚊灯的原理为何呢？
6: 我们主要根据蚊子喜欢的光源和波段把它吸引过来，过以后我们自己开发了超高压脉冲方式对它进行诱杀。
3: 小小灭蚊设备既有效降低了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也为市民游客打造了干净舒适的休闲游玩环境。
7: 好，咱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的两条报道。首先呢，咱们来看看部分小区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的问题。
3: 根据市民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蜀山区西苑新村三号生活区。在小区单元楼下的垃圾投放点，记者看到一排垃圾桶早已全部爆满，厨余垃圾、生活垃圾、包装杂物混杂堆积，高出桶口十几厘米。大量袋装垃圾无处投放，直接堆叠在垃圾桶周边地面。现场还有居民在翻找可回收杂物，环境脏乱不堪。
8: 到夏天了，这个反正味道也比较难闻，容易有些苍蝇啊，一些东西。但是不管是居民还是路人啊，对这个小区的第一的感官啊都非常差。
3: 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垃圾堆积满意并非个例。蜀山区大溪地国际商业广场垃圾桶满意，梅山路社区垃圾清运不及时，多个小区暴露的环境卫生乱象，主要是物业疏于管理、日常管护落实不力造成。
9: 物业的话，要对这些东西进行管控一下，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群啊，或者说各种业主群里面发一些通知，垃圾不要乱放，然后要分类放。像有一些垃圾味道比较重，我们把这个盖子要及时给它盖上，及时清理，不然的话对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还是蛮大的。
3: 商业街区、老旧小区普遍出现垃圾清运滞后问题，这也暴露出物业未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制度，保洁人员巡查频次不足，清运不及时，对满意垃圾、散落杂物、大件废弃垃圾缺乏常态化清理机制。
2: 我们再来说说沿街商户占道经营的问题。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小区临街的餐饮、生鲜零售、便民商超等多家门店均存在出店经营现象，公共道路空间被大幅挤占。
10: 就这边是小区门口这一排嘛，
11: 啊，
10: 小区门口一排也在人行道，
11: 啊，
10: 他这个主要是这个卖水果的，他们在这路边，这边路它本身信号灯什么也没有，
11: 啊，
10: 这个路况比较混乱。
3: 侵占道路等公共空间本身就对交通造成安全隐患，来往行人和车辆来到此处都要小心避让，上下班高峰期这里就更是通行困难。
12: 肯定不合适嘛，因为这有个幼儿园嘛，小孩接送小孩在那边摆摊肯定堵路嘛，要停车也没地方停。
3: 占道经营既阻碍群众便捷出行，影响环境卫生，也破坏城市市容形象，还路于民已成为周边居民的共同期盼。根据合肥市城市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市场及沿街商铺周边需保持环境卫生整洁，严禁场外占道经营、违规堆放货物、车辆乱停乱放等违规行为，违规主体由主管部门依法查处。依据合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城市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构筑物及经营性设施，因工程建设等特殊需求临时占用搭建，需经市容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后方可实施。条例第52条明确处罚标准，未经审批占用公共道路、场地堆放物料，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私自搭建经营性设施、构筑物，处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罚款。
7: 前段时间，长丰80多岁的胡大爷带着背包去医院里看病，匆忙中啊，不慎将装着8000块钱现金的包给弄丢了。事后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包丢在了哪儿。就在他急着找包的时候，有一群好心人也在寻找他的踪迹。
3: 据了解，胡大爷的包当时丢在了长丰县下塘中心卫生院。事发后不久，该院内科主

0: 任王玉在科室拐角发现了一个黑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厚厚一沓现金。
1: 那哪个丢了这么的一大笔钱，肯定是任谁谁都急。
0: 丢了这么多钱，失主肯定急坏了。想到这里，王玉赶紧报警求助。下塘派出所民警赶到后，马上调取现场监控，逐帧查看之下，发现胡大爷早上背着包在科室门口等待就诊，十分钟后从科室走出时，身上的包就不见了。
2: 监控的照片截取发给了各村的联络员，很快就有村干部认出了这位老人。
0: 在确认胡大爷身份之后，民警立即赶到其家中核实。
3: 包丢掉了，
4: 小包里还有一个小本子。
3: 现在的
4: 有钱
3: 多少钱？
4: 你具体多少钱？包包里光有七八千。
2: 一块石头落地了，可能这八千元钱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不仅是他救，不仅是他的看病钱，更可能是救命钱、养老钱。
0: 在办理了相关手续之后，民警将八千元现金交还给胡大爷。
5: 看看别给我丢掉了，别给我丢掉了，找不回来了。
1: 举手之劳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多想，只是想把钱尽早的找到失主。
6: 最近在合肥市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实业物种植家庭农场连片藕塘内，村民抢抓农时采摘藕带，新鲜货品直供各地市场。
7: 在庐江县东固山街道马店村花香藕种植基地，藕农们穿梭在荷叶之间，熟练地从水中采出一根根藕带。种植大户戴祥云有着近十年花香藕种植经验，今年种了200多亩。
8: 臭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5斤左右，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不会影响褐鳍藕的生长。
7: 在村里的农家乐，藕带炒肉是游客必点的特色美食。厨师将藕带切片，配以红辣椒、黑木耳和猪肉，大火快炒，一盘清甜脆香的菜肴便新鲜出炉。
9: 这藕带清甜爽口，小时候的味道，家的味道。
7: 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约3万亩，可采收藕带超100万斤，采收期持续1个多月。
10: 好，接下来咱们再到肥东去看一看啊，栗色的头顶，亮白色的眉纹，宝蓝色的一斑，奶黄色的腹部，近日有着鸟中仙女美誉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仙巴色鸫，在肥东县包公镇的一处山林里悄然现身了。这一发现进一步拓宽了这种全球性易危珍稀鸟类在合肥的繁殖版图。
0: 6月5日，巢湖湿地鸟类摄影师贾海洋在肥东县包公镇的山间拍到了珍稀濒危鸟类仙巴色鸫的清晰影像。这是今年继肥西紫蓬山、合肥大蜀山之外，合肥第三个记录到仙巴色鸫踪迹的县区。
11: 躲到山脚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这个两声非常婉转的这个鸟叫，非常清脆，然后也很有辨识度。哎，我一听这是仙巴色鸫，然后我就往这个山上去找啊，寻着声音。然后去找，在这个树顶上拍到了这个非常可爱的小鸟。
0: 据了解，仙巴色鸫与合肥的渊源颇深。早在2010年6月，该物种首次在大蜀山被发现。今年5月16日，鸟类摄影师在肥西紫蓬山拍到今夏合肥首只仙巴色鸫，随后大蜀山区域也陆续观测到其活动的踪迹。从大蜀山初见、紫蓬再现到肥东新增栖息地，仙巴色鸫在合肥的活动轨迹不断延伸，繁殖栖息地持续扩容。
11: 这个栖息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鸟类和人类其实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在生活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在合肥的另外两个这个栖息地之外的一个地方发现这个鸟类，也侧面佐证了我们合肥的生态环境在不断的变好。
0: 据了解，仙巴色鸫生性胆小，警惕性强，极易受到外界惊扰。为此，林业部门提醒广大观鸟摄影爱好者，在野外观测拍摄时，与鸟类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进行追拍、潮拍、投食、录音、诱拍，以免干扰鸟类栖息繁殖，守护珍稀鸟类的生存家园，留住城市最美的生态底色。
1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2: 太棒了，
1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4: 我来帮你，
15: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 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2: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4: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参观观察的观是个常用字，含义包括以下三种：一、看，比如观日出、走马观花、坐井观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光、观摩、观赏、观众；第二，景象样子，如奇观、景观、改观；三，对事物的认识或看法，如乐观、悲观、世界观、观念。年轻的时候到苏州旅游，去了一个繁华的地段，当时我叫它观前街。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观是个多音字，还可以读去声观，指道教的庙宇，如道观、白云观。观前街是苏州的百年商业老街，因玄妙观而得名，是集购物、美食、文化于一体的核心商圈，也是游客来苏州的必打卡之地。在这里，观不能读成观。
15: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倾覆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最近一段时间啊，有多位市民反映停在路边的车辆后视镜、公寓入户门缝频频被人塞上了花花绿绿的小卡片。接到举报以后呢，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迅速展开侦破，一举打掉一个流水超百万元的涉赌犯罪团伙。
1: 这些卡片上印着机房动漫城、森林舞会等字样，配以艳丽图案和二维码，看似普通游戏厅广告，实则暗指赌博游戏，为地下赌场引流。
2: 蜀山分局治安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对相关线索进行深入研判，很快锁定了一个以齐某为首散发涉赌小卡片的犯罪团伙。
1: 经警方侦查，涉赌团伙昼伏夜出，趁夜深人静之时，在合肥大街小巷大量散发卡片。随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发现卡片全部指向一家以娃娃机店为掩护的隐蔽赌博窝点。
2: 辖区内一家以娃娃机店为掩护的隐蔽机房，店内暗设多台赌博机设备，涉案流水高达百万元。
1: 6月2日，蜀山公安分局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现场查扣用于引流的涉赌小卡片超过10万张。目前，齐某等3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有多人被行政处罚。针对街头小卡片乱象，合肥公安还在合肥警方微信公众号与

0: 警务平台涉黄涉诈卡片举报栏目开通了举报通道。
1: 市民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后台将自动识别卡片的微信号、QQ 号、手机号、二维码等信息，审核是否存在涉黄诈骗风险，并依法采取封号等措施，全链条打击制作、散发、推广小卡片及背后关联的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
2: 咱们再去其他城市看一看，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荔枝啊，不仅是风味出众，还富含营养，但一定要警惕这份甜蜜的背后藏着容易忽略的健康风险。此前啊，在广东有一名女子因为过量吃十斤荔枝，第二天醒来出现了头晕不适、持续性出鼻血的情况，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了荔枝病。
0: 医生说，荔枝虽然是富含果糖的水果，但果糖需经肝脏转换，不能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与此同时，大量摄入果糖又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多。
3: 荔枝里面呢含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物质，它可以抑制我们的一个肝脏啊生成这个糖，身体其实没有很好的能够吸收利用这个葡萄糖，但是胰岛素又大量分泌啊，这个间隙呢就会出现一个低血糖。
0: 医生说，糖尿病患者与儿童都是吃荔枝出现急性低血糖的高危人群，要尽量少吃。当吃荔枝导致急性低血糖症状时，如果只是头晕、乏力等较轻症状时，应立即平卧，及时摄入蜂蜜、白砂糖等补充糖分。如果出现抽搐、虚脱、休克等严重症状时，需立即送医治疗，切勿擅自喂食补糖，以免发生呛咳、窒息。
3: 避免就空腹去吃一个荔枝，然后第二个呢，不要是大量去进食，成人就控制在一天可能就15个左右，那儿童的话呢，就一天不超过5个。
0: 俗话说，一粒荔枝三把火。医生说，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从中医角度来说，荔枝的确是一种温性水果。民间还流传着用盐水浸泡荔枝可以降火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没有这样的说法，它温性就是温性的，你再泡它也是温性的，可以喝一点淡盐水，缓解一下它的热气。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合一些寒凉的水果吃，例如山竹啊，或者西瓜啊。
5: 因为偷偷地喝了一小口药酒，浙江绍兴的陈女士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0: 在医院看急诊时，陈女士的情况很不好。她告诉医生，自己来就医前曾经喝过一口药酒。
6: 可能下夜班之后回到宿舍，然后看到宿舍里有一瓶药酒嘛，是她朋友泡的。她喝了仅仅的一小口，开始是口周的一个麻木，后来就全身自体麻木，就酸软无力，就要瘫掉了。后面就出现头晕、恶心、心悸。
0: 为了更精准的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医护人员连忙打电话给陈女士的室友，询问其药酒的成分。原来药酒里添加了雪上一枝蒿和草乌，而这类药材含有剧毒乌头碱，纯的 0.2 毫克就可中毒，2-4毫克就能引发重度中毒甚至死亡。
6: 那我们老百姓可能比较了解的就是那个砒霜，类似它的毒性等级是差不多的。朋友其实是拿来泡脚的，他不知道，因为标签瓶上没有标签。
0: 幸运的是，经过洗胃、补液、阿托品对症治疗等一系列紧急抢救，陈女士转危为安，住院观察一周后顺利出院。
2: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7:58，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

0: 进步的。
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3: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晴天到多云。
1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每年到了高考结束，全国各大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波近视手术的高峰啊。在选择摘镜的学生中呢，有不少是为了比如报考军警啊、飞行啊、航海这些对视力有明确要求的专业，当然也有一些是单纯的就是想摆脱眼镜的束缚。但是呢，这个近视手术不是说随到随做，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大学不同的专业对视力的要求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手术时机和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了能否通过体检。
1: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不同专业对考生视力设置了阶梯式的门槛。那么总体来看呢，裸眼视力低于 5.0 的考生无法报考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侦科学技术、侦查等对视力要求极高或者涉及高危作业的专业。裸眼视力低于 4.8 会限制报考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
0: 另外呢，就是屈光不正，我们讲的这个近视或者是远视，任何一只眼的矫正视力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专业。任何一眼的视力矫正到 4.8， 如果说这个镜片的度数大于800度的，那么不能读的专业呢，包括了有地矿、水利、土建等等。如果说更严重一些的，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工学、农学、医学、法学等专业。
1: 医生特别提醒，报考军校的考生做近视手术必须满半年以上才能参加体检，以确保角膜充分的愈合稳定。适应部队艰苦环境，而报考警校类考生呢，一般术后一周到一个月即可参加体检。无论是军检还是高考体检啊，视力检查均执行统一标准。体检时使用国家标准对数视力表，5米检测距离、自然光加无影照明。考生不得佩戴隐形眼镜、框架眼镜或者 OK 镜。检查时先右眼后左眼，每个视标辨认不超过3秒。
0: 一只眼睛正常，另外一只眼睛高度近视，同样会被标注为单眼视力受限的，你没有办法报考相应的专业。另外，除了是近视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斜视超过15度、弱视角膜疾病、青光眼、眼底病变、晶状体疾病、重度上睑下垂或者矫正视力达不到 4.8 的，都会导致体检的不合格。
1: 医生建议，想要报考对视力有要求专业的考生，应提前1-2个月到正规眼科做一次预体检，明确自身视力受限情况。如需手术，应预留出足够的恢复窗口期。同时呢，戴隐形眼镜的考生需要在体检前停戴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硬性 OK 镜停戴1个月以上，避免角塑镜影响检测数据。
0: 没错，目前我们说主流的近视手术方式分3种，第一这个是全飞秒，第二是半飞秒，第三就是 ICL 晶体植入。全飞秒它这个切口小恢复快，适应的是中低度的近视，半飞秒能矫正散光，而这个 ICL 晶体植入呢，适合度数比较高，最高是可以到1800度啊，或者是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但是手术方式的选择必须基于详细的术前检查结果，绝对不能做手术的有哪些情况呢？比如说圆锥角膜，还有活动性的葡萄膜炎、严重的干眼症、未封闭的视网膜裂孔、活动性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重度弱视、严重角膜白斑或营养不良，以及未控制的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红斑狼疮的活动期等等情况。
1: 很多家长和考生误以为做了手术就治愈了近视，医生纠正说，近视手术只是摘镜手术，相当于把眼镜做到眼睛上，眼睛眼轴拉长，视网膜变薄的结构没有改变，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风险依然存在。做完手术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术后如果长时间玩手机熬夜，可能会出现近视度数再次增长，而不是手术效果的回退。
0: 没错，对

0: 对于还在读中学，已经有两三百度近视和未来想考飞行或军警专业的孩子，医生给出的预防建议是每天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以上。阳光下的活动能促进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保持充足的睡眠，少吃甜食，糖分会稀释体内的钙离子，使眼球变软，眼轴容易增长。日常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20秒，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
1: 我们说高考是人生的一次冲刺，而眼睛是陪伴你最久的伙伴，无论是否选择手术，科学用眼，定期检查，才是对自己未来最负责任的态度。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濒临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
2: 成为最后的
4: 绝唱。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大家最近在夏天用的比较多的这个所谓降温神器。最近呢，这个北京的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的推荐下就买了一瓶这个降温神器啊。他说全身喷上之后冻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个热水澡。回想这个用后感受啊，他表示哎呀，体感非常的不舒服。
0: 记者也购买了一款包装上印有清凉字样的喷雾花露水啊，全身涂抹几分钟以后呢，一股近乎是灵魂出窍的寒冷骤然袭来。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是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
1: 我们观察了一下市面上清凉喷雾或有类似功能的产品的成分列表，发现大多包含什么薄荷脑乙醇这些成分是否就是降温神器的关键对人有没有危害呢？医生说了，这类产品安全与否取决于成分、使用方式以及个人的皮肤状态，不当的使用或者长期频繁的使用是存在着明确的风险的。
0: 那么首先啊，含有推进剂的产品如果近距离长时间直接喷洒或者集中喷洒在同一个部位啊，会因为气化吸热过度导致皮肤的冻伤，初期表现为皮肤苍白、麻木和刺痛，严重时呢会出现水泡、皮肤坏死，甚至遗留疤痕或色素异常。反复的冻伤还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变得敏感，出现反复红斑，遇冷遇热都易感不适。
1: 其次，含乙醇的产品对皮肤是有明显刺激性的，会破坏皮肤表面的皮脂膜，造成皮肤干燥脱屑、屏障受损。少数人会对薄荷脑过敏啊，引发这个接触性皮炎，长期使用会让皮肤变得脆弱敏感，容易泛红啊、瘙痒啊、刺痛，导致皮肤屏障损伤，对后续使用护肤品以及外界刺激的耐受度大幅下降。反复接触还可能使过敏反应加重，甚至转为慢性的皮炎。另外，高浓度的薄荷脑对于眼周和黏膜刺激性是很强的，容易造成眼部的充血和感染等问题。
0: 医生强调，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儿童皮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皮肤薄嫩，对低温刺激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性极差，极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过敏。而且儿童没有办法准确表达不适，容易因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损伤。部分老人存在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对低温刺痛的感知不敏感，发生冻伤或刺激时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老人皮肤本身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破坏皮肤屏障，诱发瘙痒、湿疹等问题。另外，皮肤敏感、屏障受损人群本身皮肤处于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极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的症状，且快速降温也可能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状态。
1: 翻看产品成分表，我们不难发现清凉

0: 喷雾类产品含有乙醇、丙烷、丁烷等易燃的成分，它对于存放的方式、使用环境有严格要求。专家提醒啊，产品所含的乙醇、丙烷、丁烷，易燃成分挥发后与空气混合，遇热源明火容易引发燃烧甚至爆炸。喷雾罐属于压力容器，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时呢，罐内低沸点液体快速气化会导致压力骤增，存在罐体爆炸的风险。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类产品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近距离使用时，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物上，一旦接触明火，极易引发火情。夏季防暑降温，还应理性选择产品，温和的物理降温方式，配合充足补水和有效的防晒，安全防暑更重要。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8:18，要结束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八八一晚高峰节目了。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意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下周一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会。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

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3: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4: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2: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6: 我要是被瞬息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2: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7: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8: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2: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 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2: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3: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4: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5: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14: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5: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4: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6: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7: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8: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9: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0: 第二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5: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8: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 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

0: 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

0: 菠萝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 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

0: 现了三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三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九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六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三分之一。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

0: 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 AI 工具。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使用 AI 工具啊，这个遇到什么事儿呢，都想打开 AI 来问一问，我今天吃什么，然后我今天这个决定对不对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生活习惯，遇事不决问 AI， 说的是不是各位呢？那咱们这个行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最近国外科研团队的一项研究表明，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的 AI 观点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判断，其说服力远超普通信息，影响公众观点的效果是传统广告的4倍。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背后发凉？就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依赖 AI 给出的观点和建议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我坦白，咱们 AI 聊天机器人有一套贴心的独家话术，温柔贴心又礼貌，大多数用户非常受用哦。而且我们 AI 聊天机器人可是很聪明的，能通过实时互动、深度学习，精准捕捉用户偏好与心理短板，针对性定制话术，投其所好。毕竟谁不喜欢听好话呢？
0: 咱们是被拿捏到位了。通过持续迭代的学习， AI 能够定制专属的沟通方式，在日常陪伴当中悄然干预用户决策。那么长期接收 AI 定制化的内容，容易让我们陷入到算法搭建的信息茧房，潜移默化改变我们的固有认知。哎，听到这儿别说你不在乎，有人因此栽了跟头。
2: 现实中轻信 AI 权威建议而踩坑的案例屡见不鲜。近日，广东中山有市民用 AI 识别蘑菇，结果将有毒蘑菇误判为鸡腿菇，导致中毒。前段时间，有部分股民根据 AI 给出的理财建议盲目跟风操作，最终造成资金亏损。更有人按照 AI 教程自行维修家电，操作不当引发线路故障。

0: 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容易被算法牵着鼻子走。那么目前呢 ，AI 的隐形操控行为暂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所以业内的专家建议，平台应该公开算法规则，打破信息壁垒，守护住用户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能力。那未来如何守住科技向善的初心，厘清 AI 的应用边界，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了，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心”顺利完成安装。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电能约60亿千瓦时。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奋起号盾构机刀盘近日顺利下井，开挖直径14.33米，总重约469吨的刀盘与盾体精准合体。该隧道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的高速铁路盾构隧道。继续来关注，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汉中约5.18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地层当中，找到了一批完好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这类动物的可靠化石记录，从约4.8亿年前的陶奥纪推到了寒武纪早期。该成果4日发表于《自然》。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为人傻头傻脑，不太懂事儿，同时做事情又比较莽撞，好出洋相。俗语里常把这样的人称为二百五。为何要用一个数字来形容他人呢？这背后的典故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有关。苏秦在当时成功说服了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秦国，从而受到六国君王的赏识，被封为丞相。正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遇上了刺客，不幸身亡。为了捉拿凶手，齐王想出了引蛇出洞的妙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来悬挂在城门口，并张贴出黄榜，上面写道：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如今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居然有四个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苏秦。齐王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介事地问道：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分呢？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回答说：这好吧，每人250啊。齐王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最后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了250的说法。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教育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市今年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6月10号上午，由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人才星晚，就在江淮安徽省2026届商科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招聘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积极响应教育部百日冲刺行动号召，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近日，8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8段锦标准中明确说，8段锦在家就能练，不限场地，不用器械。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

经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明明吃得饱，穿得暖，有工作，有手机，为什么还是经常觉得不开心？或者更奇怪的状况是，刚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开心没几天，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南京师范大学张浩博士在他的《情绪流》这本书里，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他说，幸福不是某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种情绪流，就像水流一样，是持续流动的，有高有低，可以被经营。他提供了一个理解人生的全新框架。张浩开宗明义给幸福下了一个定义，幸福也就是高价值的情绪流。这句话拆开来看，有几个关键点。第一，幸福是情绪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你有多少钱，多大的房子，最终都要转化成你的情绪体验，才能影响你的幸福感。第二，幸福是流，不是点。很多人把幸福当成一个目标，以为等我买了房子就幸福了，等我升职了就幸福了。但张浩说，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问题。幸福不是某个终点的状态，而是贯穿人生的一条河流，有急有缓，有深有浅。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这条情绪流是有价值的。不是说你每天傻乐就是幸福，而是你的情绪体验要有质量，有深度，有持续性。刷短视频带来的快乐和读完一本好书带来的满足感都是正面情绪，但价值显然不同。张浩在书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理论模型。他说，情绪的产生源自于幼态，就是你认知状态和身体状态里那些能够引发情绪的东西。比如你闻到桂花香，这个知觉刺激可以诱发愉悦。你想起前任，这是记忆调用，可能诱发悲伤。你解除一道难题，这是思维创造，可能诱发自豪。这些幼态不是孤立的，它们在你的心智系统里流转。张浩用了一个词叫信记，信念和记忆的统称。你的认知流转是基于这些信记的权重。比如你小时候被狗咬过，这个记忆的权重就很高，以后看到狗，哪怕是温顺的狗，你的恐惧反应也会很强烈，这就是信记在起作用。 张浩在书里详细地拆解了情绪流的生成模式。他说，我们的认知状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知觉刺激，就是你五官感受到的东西，看到美景，听到噪音，闻到臭味，吃到美食，这些都是最直接的知觉输入，能够快速地引发情绪反应，这是最直接最原始的路径。第二是信息的调用，这个稍微复杂一些，你现在的情绪不仅取决于当下发生什么，还取决于你过去的经验，你的信念系统。比如同样是下雨天，有人觉得浪漫，有人觉得烦躁，这取决于他们过去的信记。有人可能在雨天有过美好的回忆，有人可能在雨天丢过重要的面试。第三是思维创造，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你可以想象未来的场景，可以虚构不存在的故事，可以推理因果链条，这些思维活动也能引发情绪。比如你想象自己明天汇报搞砸了，现在就开始焦虑，你想象周末的约会，现在就感到期待。很多焦虑症患者就是被这种思维创造的负面场景给困住了。这三个来源不是割裂的，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你的认知状态，而认知状态又会和身体状态相互作用。你紧张的时候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这些身体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你的认知，形成循环。张浩特别强调认知流转规则，他说，你的注意力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有一套权重机制，哪些事能占据你的注意力取决于他们的存续价值、关联价值、方案价值、印刻价值。理解了这个规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事你老是放不下，有一些事情你老是想不起来。比如很多人失恋之后走不出来，是因为那段关系有很高的印刻价值，它发生在你情感最敏感的时期，或者它触动了你深层的不安全感。而工作中的小成就虽然方案价值很高，但印刻价值低，所以很快就被遗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记住痛苦而忘记快乐。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痛苦对生存更重要，所以它的权重天生就更高。

不是直接影响，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比如你跑步，身体分泌内啡肽，然后感到愉悦。这个链条上有很多分叉，必要分叉、后果分叉、可能分叉，每个分叉都有可能改变最终的情绪结果。张浩把情绪干预分成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可施行为实现情绪目标，就是你先确定一个情绪目标，比如我想让自己开心一点，然后找一个可行的行为来实现它，比如给朋友打个电话，出门散散步，听首喜欢的歌。这些行为看似简单，但通过因果链的传导，确实能够改变情绪状态。第二是情绪筹划，这个要更高级一点，你不是等待情绪来了再应对，而是提前规划。比如你知道明天有个重要会议，可能会紧张，那今晚就准备好材料，早一点睡觉，早上做几个深呼吸。这种筹划能够预防负面情绪的产生，或者减轻它的强度。第三种是行为的生成。张浩认为，最终的情绪干预要落实到行为上，光想我要开心没有用，你得真的去做点什么，而且这个行为要和你的情绪目标匹配。比如你想缓解焦虑，刷手机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信息过载会增加焦虑，而整理房间、做顿好饭这种具体的小事，反而能够通过掌控感来降低焦虑。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观点，张浩说，情绪干预的决策不是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有效。很多人纠结于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越想越焦虑。但情绪问题往往没有最优解，只有有效解。能够让你现在的情绪好受一些，就是好的干预。他还提到了情绪干预的代价和额外收益，任何干预都有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甚至机会成本，但你也要看到额外收益。比如你为了缓解压力去健身，不仅情绪好了，身体也好了，还有可能认识新的朋友，这些额外收益有时候比直接的情绪改善更有价值。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今天推荐的书来自张浩，情绪流。张浩的理论不是只讲个人内心，他还讲人和世界的交互。他说，我们的情绪流不仅受内心机制的影响，还受外部资源的影响。幸福的契机和障碍就藏在这些资源交互中。有些人物质丰富但社会孤立，有些人朋友很多但内心空虚，有些人知识渊博但身体垮掉，这些都是资源失衡导致的情绪流问题。他特别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幸福障碍。这些障碍有一些是外部的，比如贫困、疾病、战争，但更多是内部的，比如认知偏差、情绪调节能力不足、行为模式僵化。张浩认为，现代社会的情绪难题很多都是内部障碍导致的，外部条件改善了，但我们的心智系统没有跟上，所以依然觉得不幸福。理论说了一大堆，最终是要落地的。张浩认为，现代社会的情绪难题很多都是内部障碍导致的，外部条件改善了，但我们的心智系统没有跟上，所以依然觉得不幸福。理论说了一大堆，最终是要落地的。张浩在书的最后一部分给出了经营情绪流的方向。首先，理解你的心智系统，你得知道自己的

浩认为，现代社会的情绪难题很多都是内部障碍导致的，外部条件改善了，但我们的心智系统没有跟上，所以依然觉得不幸福。理论说了一大堆，最终是要落地的。张浩在书的最后一部分给出了经营情绪流的方向。首先，理解你的心智系统，你得知道自己的。第四，管理资源交互，审视你的资源分配，看看有没有失衡，是不是工作太多，家庭太少，是不是社交太多，独处太少，是不是消费太多，创造太少，调整这些比例，让资源交互更加协调。最后，接受情绪流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张浩说，情绪流本质上是有波动的，有高峰，有低谷，这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没有低谷，高峰就没有意义，没有悲伤，快乐就没有对比。追求永远幸福本身就是悖论，会导致更大的不幸福。他引用了一个观点，人生的情绪流应该是高价值的，但不一定是高快乐的。有时候深刻的悲伤、强烈的愤怒、激烈的恐惧也是高价值的。他们让你更了解自己，让你成长，让你跟他人产生真实的连接。一个只有快乐的人生是浅薄的，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情绪并从中提取价值的人生才是丰富的。读完情绪流，我想起了一句话，人生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张浩的理论本质上是在教你怎么跳舞，不是消灭负面情绪，而是理解它、接纳它、转化它。不是追求永恒的快乐，而是经营一条有质量、有深度、有韧性的情绪流。他说，幸福难题来源于我们心智系统的特征，这听起来有一些悲观，好像我们天生就有缺陷，但换个角度，这也是希望所在。既然难题来源于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理解系统、调整系统来解决难题。我们不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是情绪流的主动经营者。在这个焦虑弥漫的时代，张浩的情绪流提供了一种硬核的安慰，不是鸡汤式的安慰你要开心，而是我理解你为什么不开心，并且我知道你可以做点什么。这种基于理解的行动比盲目的乐观更有力量。最后用张浩的话来结束，本书旨在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建构对人生的理解，这个视角就是把人生看作一条情绪流，把幸福看作高价值的流动，把经营情绪看作人生的核心任务。这不是唯一的视角，但确实有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尤其对于那些觉得明明什么都有，为什么还是不开心的人来说。毕竟人生不是一场目的地明确的旅行，而是一次没有终点的航行，重要的不是要到达哪里，而是航行本身的质量，风向、海浪、阳光、星空，以及你如何驾驭这一切，这就是情绪流的意义。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

0: 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陵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陵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陵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

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

0: 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4: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3: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4: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5: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6: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7: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6: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8: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6: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9: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6: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0: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6: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 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5: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0: 一，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预计14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合肥基层实践站落地见效。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筑牢皖中粮仓根基。
3: 合肥造客车亮相美加墨世界杯。
2: 十大江淮珍贵档案上榜首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3: 安徽出台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 合肥机场与地方医院空地联动，已成功救治86名患者。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董云浩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创新举措。合肥各地紧扣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全郊新村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房屋设施老化，去年小区3号楼下水管道堵塞，导致业主卫生间无法用水。由于小区没有维修基金，维修费用需要小区居民自己承担，许多居民对此不能理解，维修工作一时无法推进。面对僵持的局面，区人大代表主动站出来，来到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和群众面对面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并引入第三方律师团队，最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在街道人大工委牵头下，这个小区顺利完成管道疏通。

0: 工改造，切实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问题。据介绍，洋海区三里街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于2025年9月建成，辖区26名各级人大代表在实践站的统筹组织下，有序进驻实践站及各社区实践点，常态化开展履职活动。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代表接待活动23场，服务居民415人次，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20多件。
1: 在包河区万年埠街道刚划定不久的露水早市一举多得，既疏导了交通，又满足了菜农经营的需求，也方便了周边居民。而在此之前，一些菜农分散在街道辖区内的杭州路上占道经营，既影响周边环境，也给居民出行造成困扰，不少群众意见纷纷。万年埠街道金斗社区聚焦群众需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为新阵地，组织召开村民代表、菜农代表和商铺代表座谈会，最后一致决定选址建设露天菜市场，定时间、定经营范围、定场地，确保周边环境清洁卫生。这片露天菜市场长约100米，最多可容纳40个摊位，每天摊位时间固定在早晨5点到8点。如今市场经营秩序井井有条，大大方便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包河区人大代表毕小丽告诉记者，万年埠街道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打造成群众愿意来、能说事、可解忧的有事找代表新窗口，打通了代表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推动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得到切实解决。目前包河区13个街镇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另外还建成73个人大代表群众联系点，各个实践站共开展活动70多次，接待群众1000多人次，收集意见建议100多条。截至目前，我市9个县市区中心实践站已建成8个，乡镇街道基层实践站已建成131个，部分乡镇还建设了一批村级实践场景。人大代表依托实践站平台，主动倾听群众心声，收集民情民意，化解民生难题，代表的履职时效和积极性都得到显著提升，实践站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0: 记者张美报道。2026年合肥市面向企业订单式普法首场讲座昨天在合肥法务区举行。今年4月，市司法局联合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国资委、市工商联、市律师协会共同印发2026年合肥市面向企业开展订单式普法活动方案，全市各相关企业踊跃参与。通过对线上平台收到的普法需求进行分析，订单式普法首场讲座以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火墙、新时代企业经营必修课为题，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企业在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及公司治理中常见的问题与应对策略，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市将推动订单式普法活动走深走实，把优质法律服务资源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为合肥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贡献法治力量。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报道，合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整治整合、连片统一流转、种植大户托管等规模化种养新模式，不断优化耕地质量，完善田间基础设施。今年五季合肥小麦丰收的实景，生动展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富民实效。在长丰县桃楼镇沙井村千亩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进场分片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原本耗时费力的下收工作变得高效省时。金黄饱满的麦粒装入运粮车，丰收成色十足。安徽润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流转了近15000亩高标准农田，从事小麦种植，今年亩产1200斤左右，比去年增加约150斤，年产值近2000万元。增收来自于种植模式的变化。据介绍，这片丰产麦田早已告别过去散户零散耕种的传统模式，由村集体统一整合零散土地，统一对外流转，交由专业农业公司标准化种植，实现统一选种、统一施肥、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的全链条规范化管理，破解了传统分散种植管理粗放、产量不稳。

0: 效益偏低的难题。高标准农田、规整连片的地块、通畅完善的田间路网，也为大型农业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不仅大幅压缩了收割时长，也有效降低了人工和机械损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目前长丰县小麦种植面积约52万亩，大部分农田已完成高标准改造，全面推行集约化规模种植，通过盘活闲置、零散撂荒土地，昔日的低效地变身如今的丰产田，在促进稳产增收的同时，也为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真正激活了乡村土地的资源价值。
1: 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巢湖市抢抓农时，加快单季稻基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在巢湖市浙高镇齐强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内，农机手一大早就驾驶着装满秧苗的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作业。齐强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今年计划栽种1400亩水稻，全都是机插秧。自5月29号开始作业以来，目前已完成600多亩插秧作业，预计7月2号前全面结束。巢湖市是安徽著名的鱼米之乡，实行一油一稻和一麦一稻种植方式。目前当地油菜、小麦都已抢收完成，广大农户正在抓紧农时栽插水稻秧苗。据了解，巢湖市今年水稻播种面积70多万亩，当地通过推广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强化农机技术服务保障，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农户，为乡村产业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巢湖市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并将其纳入种植业四新技术推广补助项目，给予每亩30元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机插秧面积近20000亩，预计7月初全面完成栽插作业。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汤慧德报道。天气渐热，合肥各地的特色水果抢先上市，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记者昨天上午在肥西县官亭镇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仙桃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包装刚刚采摘的黄桃，不时有游客前来现场购买。官亭镇张祠村作为合肥重要的仙桃种植基地，每年为市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类仙桃，仅都宝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家年产仙桃就达10万斤左右。目前上市的有黄桃、盘桃、油桃等品种，一般采摘价约10元一斤，批发价7元左右。记者随后又来到巢湖市童阳镇海红农场采摘园，杨梅树上挂满诱人的果实，清甜果香扑面而来。这家采摘园几年前从外地引进了黑炭杨梅，尝试露天种植和大棚种植，经过几年的培育发展，现有杨梅树500多棵，面积30多亩，今年预计产量在1万斤以上。眼下正值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夏日美好之约。海红农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每逢周末来他家农场采摘杨梅的市民平均一天有700-800人。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赛事期间，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大主力车型切入当地场景，成为赛事出行保障中亮眼的合肥造。本届世界杯期间，从美国的国际大都会纽约到墨西哥重点主办城蒙特雷，安凯客车根据当地不同出行场景，提供敞篷双层观光巴士和清洁天然气公交等车型，服务游客、城市观光和球迷赛事接驳。观光巴士搭载英法中意西等多语种同步导览系统，来自5大洲的观赛游客都能收听母语讲解，轻松读懂沿途城市故事，实现无障碍舒适出行，成为串联观赛休闲与城市旅游的重要载体。本次赛事接驳专线的运力保障中，全新安凯天然气客车担当主力，车辆占比接近80%，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扛起赛事接驳核心重任。据了解，墨西哥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天然气客车在当地具备较好的运营基础。针对蒙特雷本地复杂路况，这批天然气客车完成了精细化调教，具备低能耗、强动力、长续航、高出勤率的突出优势，可以从容应对赛事期间的客流高峰，有效完成大批量球迷集中转运任务。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

0: 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肥新闻，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安徽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馆日前发布一批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步开放47392件馆藏档案，方便市民查阅。长三角档案精品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让深藏库房的老档案走出深宫，走进寻常百姓。本次安徽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遴选工作于今年一月正式启动，面向全省14个市以及各大省直单位，广泛征集优质档案资源，累计收到62组形态各异、承载不同历史记忆的档案文献。经过层层筛选复核，最终敲定10组极具代表性的珍贵档案，入选首批省级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次上榜的10组珍贵档案，时间跨度从远古史前文明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设时期，全方位串联起安徽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分别为淮河治理档案、佛子岭水库建设档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档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新安医学核心典籍与传承档案、汉代纪年石刻、双墩文化刻画符号、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设档案、太平天国甲寅四年陈兴朗地契以及徽州赋税文书。此外，省档案馆还一次性面向社会开放6个全宗共计47392件馆藏档案，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登录安徽省档案馆官方网站，线上查询调取数字化档案资料，轻松解锁尘封历史。立足长三角一体化文化协同发展，省档案馆还推出了长三角地区档案文献精品展，汇聚长三角3省1市顶级馆藏档案资源，全方位展现长三角千年文脉交融共生、近现代携手发展的完整历程。
2: 省水利厅近日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等部门印发《金融支持水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水利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行动方案聚焦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重点支持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建设全域现代水网，推进全域节水控水，打造全域幸福河湖等领域重点项目。对于符合条件的重点水利项目，鼓励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贷款等方式提供大额长期资金支持，并在资本金比例、贷款定价等方面给予差异化支持。明确支持项目业主通过资产资源匹配、其他收益项目打捆等方式提升项目综合盈利能力，金融机构可据此提供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在拓宽融资渠道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水利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等，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债券承销和投资，鼓励市县积极将符合条件的重点水利项目纳入专项债券支持范围，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保险资金通过债券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长期投入水利建设，在明晰权属、合理分险前提下规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完成水利投资2867亿元，位居全国第6，累计落实专项债券、银行贷款和社会资本等投资1318亿元，其中银行贷款526.5亿元，位居全国第3。下一步，省水利厅将以行动方案为契机，进一步健全政府投资支持水利建设长效机制，培育市场主体，深化政营企协同，盘活用好水利资源资产，推进水利加产业融合，拓宽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1: 由省商务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人才新玩就在江淮，安徽省2026届商科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近日在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本次招聘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就业优先战略，积极响应教育部百日冲刺行动号召，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本次招聘会汇聚了来自安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240多家优质企业，涵盖外贸、电商、物流、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行业领域。奇瑞集团、合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大地财产保险、南京万众岛

0: 与学生就业需求精准对接，招聘会现场还贴心设置了简历门诊、政策咨询台、 AI 赋能区、就业指导教师现场指导等暖心服务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求职保障服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场空中和地面携手联动的紧急救援。近日，一架由潍坊飞往广州的 AQ1722 航班上，一名中年男性旅客突发脑出血昏迷，情况危急，航班机组决定紧急备降合肥机场。合肥机场迅速联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新桥院区展开协同救援，经及时救治，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当天凌晨，合肥机场接到这架航班的紧急备降通知，称机上有一名旅客突然晕厥，合肥机场急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迅速与市医院新桥院区取得联系，协同做好救援准备。值班医护人员携带应急设备提前抵达备降航班停靠的五号廊桥，及时向院方通报旅客病情及预计转运时间。新桥院区快速响应，提前预留抢救资源，做好接诊准备。航班落地后，现场快速完成病情评估和安全转运，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经诊断，这名患者确诊为脑出血，由于联动救治及时高效，在黄金救治期内完成了转运和治疗，患者目前已脱离危险。据了解，2024年10月，合肥机场急救中心与市医院新桥院区正式签订应急支援与医疗合作协议。这次救援从信息互通到空地接力，全流程紧密配合，充分检验了联动救援机制的成熟度。据统计，协议签订以来，双方已成功联动救治86名患者。
0: 合肥将再添一条高速公路。记者昨天从我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 S20 长丰至固始高速淮南段计划于今年内开工建设。长丰至固始高速淮南段路线起于 S12 滁新高速公路长丰罗塘枢纽，自东向西经长丰县罗塘镇、田家安区曹安镇、谢家集区孙庙乡，跨越瓦布湖进入寿县，经堰口镇、安丰塘镇、正阳关镇，跨越辟河后，在霍邱县境内接 S16 河州高速新店枢纽，全长约63公里，其中淮南市境内约54.7公里。目前这一项目规划已取得省政府批复，并纳入淮南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正处于前期工作启动筹备阶段，计划2026年开工，2029年建成，总投资约89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安徽与河南固始等豫东南地区的高速通道，强化皖中与中原城市群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县域经济协同发展，为相关区域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交通支撑。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省文旅厅近日公布全省首批20条精品古道名录，我市庐江县牛王寨步道蝴蝶线成功入选，成为本次榜单中合肥市唯一入选的精品古道，正式纳入安徽古道型重点文旅线路体系。牛王寨坐落于庐江县柯坦镇与汤池镇交界处，主峰海拔596米，为合肥最高峰。这条因环线形似蝴蝶展翅而得名的蝴蝶线，全长17.6公里，沿途串联高山茶园、虎洞水库等十几处自然与人文景观，竹海溪谷错落有致，四季风光秀美。凭借成熟安全的步道和优质的山野风光，被户外爱好者誉为合肥徒步毕业线。接下来，庐江县将全面提升牛王寨步道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深入挖掘古道文化内涵，持续深化古道文旅与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建设成长三角地区休闲旅游目的地。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以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来看具体天气预报，13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以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号到18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预计14号到16号中考

0: 期间，我市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最高32到33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考生和家长请注意做好防晒和降温。预计17号开始雨水增多，趁着眼下天气晴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一年一度的中考将于6月14号到16号举行，今年全市共设6个主考区、13个分考区、66个考点。今年中考期间，凡在合肥市区、肥东店部、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的中考考生，都可以持本人中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
0: 江汽集团遵界超级工厂日前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3级认证，这标志着江汽集团在高端豪华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跻身国内智能制造先进行列，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据海关统计，今年1到5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更引人注目的是，我省已连续3个月单月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五月当月进出口1058.8亿元，同比增长28.6%。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和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9.4万件，环比增长6.7%，同比下降1.7%。
1: 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零售领域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0: 韩国警方11号搜查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以调查本月3号地方选举中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据统计，本月3号韩国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全国共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这起事件近日持续发酵，引发民众集会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还表示，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1: 求集合。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3: 哎，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 叔叔，你上几个班？
0: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1: 我也是去上班。
0: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1: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0: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1: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0: 怎么个编程？
1: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